0: 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1: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请听报道。
10: 航天员朱阳柱说：
11: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0: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0: 航天员黎佳莹说：
13: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
1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来自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增开列车1218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继续加开夜间高铁。赣闽两省前往湘鄂、广深等热门方向，深圳往返长沙、武汉、郑州、南宁、贵阳、厦门、福州、南昌等方向列车继续加开列车，部分车站调整营业时间，保障到发旅客舒适候车，顺利接驳。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假期第一天，京港澳高速涿州段出京方向车流量明显增长，五分钟断面流量超过360台次。指挥中心依托智慧交通管控平台，24小时动态监测，确保车流顺畅。假期第一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请听报道。
14: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美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5: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4: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6: 记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4: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7: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8: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7: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4: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后记录夺得金牌。
19: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她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她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她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14: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金秋时节， 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表示，目前四条线路均已完成联调联试、检测验收和安全评估，轨道通信信号、列车控制等各系统状态稳定，满足安全运营条件。在华北，京港高铁雄商段从雄安站引出，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接入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说，雄商段开通运营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沿线任丘、肃宁、河间、深州等县市迈入高铁时代，雄安新区、冀中南平原、鲁西南腹地与豫东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西北，全长171公里的西渝高铁西康段串联起西安市、商洛市、安康市，乘坐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旅客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仅需45分钟。西康段穿越秦岭山脉，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自2021年6月开工建设以来，中铁11局等参建单位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攻克山区高铁建设系列技术难题，建成重难点工程燕子坡隧道和浐河特大桥等桥梁工程，确保线路如期开通。在华中，水电之都宜昌再添高速新通道，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宜兴高铁从沪渝蓉高铁宜昌北站出发，经宜昌市夷陵区进入昭君故里兴山县，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国铁武汉局建设部建设管理科科长杜海良说，宜兴高铁全线桥隧比超过90%，绝大部分线路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在东北，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哈伊高铁开通后，将成为我国最北端高铁，伊春西站也将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负责人施清伟说，伊春西站坐落于北纬47度，是我国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也是哈伊高铁全线新建规模最大站房，建成后可同时容纳1500名旅客候车。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后，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大连北站分别最快8小时46分、6小时7分钟可达。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表示，四条新线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铁网布局，优化路网通达性，持续释放高铁辐射带动效应，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2: 昨天是中秋节，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厦门五通客运码头人来人往，旅客行囊满满，有的跨海赴金门访友观光，有的携金门特产来厦相聚。中秋节乘坐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返乡谒祖、走亲访友，成为许多台胞的过节选择，旅客中还有不少趁着假期跨境旅游。现场旅客畅谈假期出行计划，纷纷感叹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耗时短、速度快，船票价格亲民。连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据高崎边检站预测，中秋假期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客流将超2万人次，较平日增幅近30%。中秋节当天上午，双向出入境船班整体上座率近85%。
2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
0: 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
1: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0: 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巴西农业部长安德烈·德保拉。
1: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

0: 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德国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特雷波尔。
1: 很高兴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0: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圆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活动正在福建泉州举办，活动邀请两岸戏曲艺术家同台献艺，以闽南戏剧为纽带，共叙同源文脉，促进两岸戏曲艺术交流互鉴。那么如何看本次闽南戏剧周为两岸戏曲交流带来的积极作用？中国社科院台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稍后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根不变情不移的闽台番薯情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5: 泉州，你真的太有戏了！2026年闽南戏剧周开演，打开地图，满屏戏剧随机刷新，广场一角打成戏的饶脖炸响全场，缕缕丝线牵着憨态的木偶悠悠亮相，在古厝转角处偶遇一曲南音悠悠，一部藏韵，18部科母续宋元雅范，锣鼓喧天时，高甲丑角带来半条街的笑声，街头巷尾演的热闹。9月24日，文庙广场启动仪式，先声夺人，海内外友人同台共演，同根同源。我们欢迎海外侨亲回家看戏。这一次的戏剧周，戏剧还走出了剧场，在府文庙、威远楼、天后宫等地连成露天戏台，而剧场之外，国家级获奖好戏连台，值得你坐下来慢慢看。想聊聊门道，记得来府文庙听几位名家话先开讲闽南戏。游戏泉州，戏出乐趣，全国首个戏剧主题文创市集落地府文庙，各类戏曲项目皆可体验打卡，还能兑换演出票。这一次的街秀巡游不只有宋江镇，台湾十家将也来喽，更有梨园、高甲、南音、提线木偶等泉州非遗剧种等你来当主角。闽南戏剧周精彩在泉州，
6: 泉州有戏等你一起来。
4: 9月24号至10月7号，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活动在泉州举办，活动历时14天，多场戏曲演出、交流研讨、街头沉浸式体验轮番上演，打造全城皆戏台、天天有好戏、人人可入戏的氛围，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闽南戏曲的魅力。打破剧场边界，让戏曲融入城市烟火，是本次闽南戏剧周的一大特色亮点。活动期间，特色戏曲文创市集正式上线，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戏装体验、戏服打卡、戏曲身段学习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参演院团还开展戏曲巡游，把舞台搬到清源山、洛阳桥、威远楼等适宜点位。同时，泉州宋江镇和台湾十家将同台展演，用年轻化的表达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戏曲，以戏剧流量带动。

0: 文旅消费。下面呢，我们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活动呢正在泉州举办。这次活动呢是邀请了台湾地区的戏剧团队参与。那这次戏剧周有哪些两岸同台展演交流互动的安排呢？
1: 本届闽南戏剧周呢以古戏新生海丝新传为主题，9月24日至10月7日在泉州举行，活动持续14天，涵盖精品展演、学术研讨、惠民巡演、文旅融合四大板块，有启动仪式、戏曲文创市集等12项活动，超过200场演出，是全程接戏台，天天有好戏，人人可入戏的这样一种活动氛围。而且依托闽南戏曲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底，搭建了一场兼具交流性、艺术性、传承性、群众性、融合性、创新性的艺术盛会。首先是启动仪式的同台汇演，9月24日在泉州举行的开幕专场，大陆的梨园戏、高甲戏、提线木偶、南音团队等等与台湾的戏曲团队共同登台，歌仔戏、民间艺阵等闽南语戏的剧目集中亮相，两岸的艺术家同台演绎经典选段，以乡音共叙文脉。其次是古城沉浸式的同台采街展演，9月25日呢也安排了台湾石家将和大陆的宋江镇在符文庙到中山路的街区联合巡演，两岸的民间艺阵队伍呢并肩行进，现场展示的这个传统的阵头技艺也打破了剧场的边界，让普通的市民游客近距离看到两岸传统民俗戏剧的融合呈现，这也是本次戏剧周非常有特色的户外同台项目。在交流研讨层面呢，9月25号呢在佛庙明伦堂呢也举办了画仙开讲闽南戏的交流会，采用的闽南围坐泡茶闲谈的形式，两岸的戏曲名家、评论家、艺术学者围坐研讨，围绕歌仔戏、南音、民间阵头的活态传承、青年人才培养、剧目创新等议题开展对话，同时配套戏曲文创市集、戏曲体验工坊。那么两岸的青年戏曲从业者戏迷可以面对面交流，开展身段唱腔等一系列技艺的切磋和交流。那么另外呢，本届戏剧周的展演呢也是坚持惠民导向，那么剧场的精品演出呢也是实施了公益票价，而且还统筹推出了160多场街区景区的公益惠民演出，同时呢也大量的活动呢落地户外，那么一些公共空间，比如说9月25号、27号、28号、29号海丝国际戏剧交流专场、闽南木偶非遗荟萃专场呢就在泉州符文庙广场举行。那么整体来看呢，这个活动不只是简单的剧目轮流演出，而是兼顾了很多元的一个形式。而且呢，闽南戏剧呢本身就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财富，歌仔戏、南音、民间阵头在海峡两岸并行传承。这次戏剧周呢，通过同台展演，直观地呈现了同一文化在两岸的艺术流变，让两岸的戏曲人呢在排演、研讨、交流中呢增进理解，推进闽南戏曲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持续传承和发展。
0: 高甲戏《围头新娘》以海峡两岸跨海通婚为背景，讲述了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从海峡炮战第一村到两岸通婚第一村的故事。这次闽南戏剧周期间将于10月4号在泉州大剧院演出高甲戏《围头新娘》。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剧目的片段。

0: 非常好，很感动，很感人。
1: 对历史又更进一步的学习了，然后带我们回顾了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怎么发展的一个变化吧。
2: 哇，太感人了！那个我感觉里面的奶奶还有媒婆，男女主角就不用说了。就是他们的无论从唱功、肢体语言全部很感人，而且那个故事的内容很紧凑，非常好。
3: 这个演出实在是太美妙了，就是他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就是社会议题都包含在里面了，就是真的非常好的一部戏。
4: 我们平时也跟两岸同胞交流的比较多，因为我原来是台企的，然后对这段历史呢我们了解的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呢是比较切合历史的。细节做的也很到位，然后所有的演员都特别用心，我认为这个剧非常值得来看的。
5: 梨园戏、高甲戏源自闽南，早年随移民传入台湾，歌子戏脱胎于闽南景歌，在台湾发展成型，是两岸同胞共同哺育的剧种。那么郑玉礼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些戏曲所承载的两岸文化连结呢？
6: 戏曲是扎根民间、流淌在闽南乡音中的文化纽带，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的发展脉络本身就是两岸同根同源文化关系最鲜明的例证。早期闽南先民渡海赴台，把梨园戏、高甲戏连同唱腔、剧目、民俗一并带到台湾，在台湾落地生根。而歌仔戏呢则更为特殊，那是明末清初漳州景歌传入台湾之后，融合当地的民间的曲调成型，之后又传回到闽南，形成两岸双向滋养共同培育的剧种。这一进一出的传播历程呢，也充分说明了闽南戏曲从来不是海峡单侧的文化产物，而是两岸民众共同创造、共同传承的文化遗产。从文化内核来看呢，这些剧种的叙事底色呢是高度一致的，剧目呢大多宣扬忠孝节义、劝善向善，讲述民间百姓的悲欢故事，依托闽南语为载体，同样的乡音、相近的审美，让两岸民众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过去两岸交流有限的时候呢，戏曲依然依靠民间口传、手抄戏本在海峡两岸延续，本身就证明文化血脉不会被地理阻隔。同一剧种在两岸的演绎会形成各自的艺术特色，比如台湾歌仔戏吸收了现代舞台表达，大陆梨园戏保留了更多的古南戏的传统规制。这种差异是同源文化在不同环境中的自然演化，也恰恰构成了彼此交流互鉴的一个基础。放到当下两岸文化交流场景的闽南戏剧呢，更是促进心灵契合的重要载体。像本次闽南戏剧周呢，两岸的戏曲人同台排练、联袂演出，在唱腔打磨、身段交流的过程中呢，大家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艺术根脉是相通的。很多台湾青年演员来到泉州之后呢，观看梨园戏的古本演出，溯源剧种的源头。大陆的戏曲从业者呢，也可以从这个台湾的歌仔戏的创新实践中呢获得启发。那么这种面对面的艺术交流，比传统的这种单纯的文本的研究呢更有感染力，而且也能够跨越认知的差异，拉近同胞之间的一个情感。当然了，传承也面临挑战，两岸都存在着传统戏曲的受众老龄化、青年传承力量不足等一系列的共性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两岸戏曲界呢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可以联合整理古戏本，共建数字化音视频的资料库，共同培育青年戏曲人才，携手推动传统戏曲创新的转化。总而言之呢，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承载的不只是舞台上的唱念作打，更是两岸同胞一脉相承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以戏为桥，乡音为证，戏曲交流持续深化，就能够不断夯实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基。
5: 那么郑玉礼先生，这些年两岸戏曲交流除了同台演出，在人才培养、剧目创作等方面还有哪些合作成果呢？
6: 这些年两岸戏曲交流呢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同台展演，逐步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那么在剧目创作领域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岸歌仔戏剧团呢联合打造的《蝴蝶之恋》。这部剧呢是由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和台湾唐美云歌仔戏团共同创作的，也是在台北戏剧院呢创下了传统戏剧商业售票连演五场的一个记录。那么而且这次两岸的戏曲首度全面合作呢，也被台湾媒体称之为两岸戏曲合作的破冰之旅。那么近年来呢，其实也还有现代歌仔戏燕归潮，也是邀请了台湾演员和演奏员的加盟，融合了两岸的舞台审美，讲述两岸同胞寻根创业的故事，两岸共同打磨剧本，碰撞艺术理念，兼顾传统唱腔和当代叙事，让两岸的艺术特长相互融合，也让两岸融合的主题变得可感可触。 在人才培养方面呢，两岸呢也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这样一种互访研学院校共建的这样一系列的机制。今年1月27号呢，福建艺术职业学院与福州太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呢举行了校外实践基地揭牌仪式。这是福建艺术类院校首次与在福建的台湾戏剧团正式建立合作关系。两岸的师生联合排演原创剧目，共享教学资源。而且有不少的台湾青年演员呢也是不定期的到泉州、漳州研习戏曲的传统身段和古腔。同时呢，还有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主办的闽台南音艺术创作青年人才培训项目，也是面向两岸的青年戏曲从业者开展系统化的这样一种集训，去培养传统南音技术和当代思维的创作人才。很多的台湾戏曲青年呢也选择来到大陆剧团驻团参演，积累舞台经验，也打通了两岸人才双向流动的这样一种通道。除此之外呢，两岸还在戏曲文献整理、非遗保护、青年孵化等方面呢持续的有一些协作和合作关系。两岸的学者和戏曲艺人呢也是在很多方面去联手搜集校刊散落在海峡两岸的手抄戏本、老唱片，去抢救濒危的唱腔和身段资料。而且很多两岸的主创和学者也是围坐研讨剧种保护、戏曲市场化的一个传播，去交流戏曲文创、短视频传播等一些年轻化的探索。青年交流板块呢也是非常的突出。今年8月呢，厦门还举办了2026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曲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两岸的青少年呢也是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等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髓。总的来看呢，两岸戏曲界呢也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协作网络。那么这样的深度合作呢，既保留了闽南戏曲共有的文化根脉，又吸收了两岸各自的艺术创新，持续培养新一代的戏曲传承人，让湘音戏曲持续的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感、促进心灵契合的重要载体。
5: 戏曲呢是最接地气的民间文化纽带。那么郑玉礼先生，以闽南戏曲为载体，对拉近两岸民众情感、深化两岸文化认同，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6: 闽南戏曲呢，扎根市井乡野，依托闽南语传播，是两岸民众无需翻译、天然共情的文化语言，也是最接地气、最具人心的两岸交流载体。而且呢，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自带着民间的属性和烟火的气息，也能够直抵普通民众，尤其是基层百姓和乡间民众的一个内心，在拉近两岸情感、筑牢文化认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首先呢，就是湘音戏的能够消解这个隔阂，筑牢同胞之间的情感连结。闽南戏曲呢，全程使用闽南语演唱，那么唱腔、曲调、念白、韵律、民俗桥段呢，是两岸民众共同的童年记忆和乡土印记。两岸民众虽然相隔海峡，但是听到同一曲的这个南音，看到同一出的戏文，就能够瞬间唤醒共同的乡土情怀、宗族记忆和民族传统。那么戏曲的共情呢，是具象化的、生活化的，一次同台关系、一次街头展演，就能够消解陌生感和距离感，让两岸民众真切感受到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搭建起最朴素、最真挚的民间的情感的纽带。其次呢，戏文内核传承是同源的文脉，也深化了两岸民众的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闽南戏曲的经典曲目呢，始终围绕着忠孝仁义、家国故土、寻根溯源的主题开展，承载着闽南人的家风家训、民俗传统和价值理念。数百年来呢，这些剧目在两岸代代传唱，潜移默化塑造了两岸民众相通的价值认知。对台湾民众来言呢，闽南戏曲呢是追溯祖籍根源、认知中华文化最直观的窗口。对于两岸青年群体来说呢，通过戏剧沉浸式感受传统文脉，能够打破信息壁垒，摆脱片面认知，坚定自身的中华文化身份认同。再者呢，民间戏曲交流呢也是润物无声的，夯实两岸的融合根基。那个闽南戏曲呢，走进街区、社区和市集，面向普通民众开展惠民演出、体验工坊，那么它的覆盖面就更广，渗透力也就更强。常态化的戏曲同台、技艺切磋和青年共创呢，也让两岸普通民众和青年从业者呢，能够常态化的互动交往，从看戏相识到学艺相知，实现深层次的民心相通。闽南戏曲呢，以市井烟火为载体，以乡音文脉为内核，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延续共同的文化记忆，那么这种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也能够持续拉近两岸民心，凝聚文化共识，成为推动两岸深度融合、促进同胞心灵契合最坚实、最持久的民间力量。
5: 是的，浅浅的海峡隔不断两岸同根的歌韵，闽南戏曲是两岸同胞共同创造与拥有的艺术瑰宝，更是维系两岸文化血脉的重要纽带。 相同的唱腔，相近的戏文，熟悉的乡音，让两岸民众无需过多解释就能产生情感共鸣。两岸戏曲艺人同台切磋，携手创排，不仅能让古老剧种在交流中焕发新生，更能在面对面的互动里消弭隔阂，拉近彼此心灵距离。这样植根民间、贴近大众的文化交流，将持续夯实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根基，而这份以戏为桥的温情连结，也一定会深化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更好地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7: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根不变情不移的闽台番薯情节。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8: 很多闽台人从小就对番薯有着特殊的情感，在自然界中，番薯是一种顽强的植物，只要有土它就能生长，不管是贫瘠的石头地还是潮湿的河岸边，它都能茁壮成长，并结出饱满的果实。而番薯不仅仅形状长得像台湾岛，更是象征着台湾人民刻苦耐劳的精神。
9: 台湾人经常称自己为番薯仔，用闽南话来说就叫做番薯仔。这一方面呢，是因为台湾岛的一个形状像极了一颗躺在太平洋上的番薯，也是因为番薯跟台湾人的饮食有相当大的关联，因此呢，台湾人称自己为番薯仔。番薯它作为早期先民便于携带的一个食粮，它一方面呢能适应各种土地，一方面呢也可以协助先民在迁台过程里面，在台湾的许多穷山恶地里面立足，这个坚韧不拔的一个形象，就使得番薯也成为了台湾移民的一种象征。
8: 别小看一个小小的番薯，背后也有大大的历史。五六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番薯从遥远的美洲大陆辗转东南亚，又从那里漂洋过海到福建。饥荒时期成了许多闽南人的救命粮，也因此结下了难以割舍的缘分。许多华侨还常常会思念起故乡的番薯，大有吃薯思乡的感受。
9: 番薯呢，通常又被称作甘薯、红薯、赤薯、甜薯或地瓜，在闽南话里面呢叫做番薯。既然它前面呢加上一个番字，那肯定就不是中国本土的物种，而是海外引种而来的。就当前的研究来考定，番薯呢大概是在大航海时代，随着全球航路的一个开通，从中美洲那边引进到东亚来，透过了像越南或者是菲律宾这一些地方，慢慢的由华侨引进到福建与广东一带，是当时相当重要的一个淀粉类的作物。由于番薯它可以在恶劣的地形跟环境之下生长，而且呢不见得都必须要种植在平地，这对于多山的闽粤一带来说可以是一个相当好的替代作物。而伴随着赴台移民的增加，番薯这样的一个作物也被带到了台湾。陈振龙他是福建的长乐人，他将番薯带回了大陆，而这个被引回大陆的番薯就成为了山地普遍种植的作物。这一方面呢能够增加许多人的饮食来源，不至于陷入饥饿的恐慌，那另外一方面呢也随着许多闽粤的移民来到台湾，番薯呢也就被带往了台湾，成为台湾人他在餐桌上相当重要的一个主食。
8: 闽南丘陵坡地多，平原水田少，陈振龙引入番薯到福建之后， 在历史上的灾荒年间，稻米颗粒无收，番薯却得到丰收，使百姓度过了灾年。同安县志曾经记载，鸡穗赖以全活者众。马相听志也有相应的记载，二里水田不及实情，为番薯则遍地皆种，比户皆食，见有不知稻谷之味者。
9: 台湾刚好是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撞击之下所形成的一个海岛，这个海岛上面它的山特别高，平地特别少，也正因为台湾是一个山多平地少的一个海岛，周围全是海水，山势的高使得下雨之后溪流冲刷的速度也特别的快，因此呢，在台湾就很难留住雨水。缺水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雨水的减少，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降雨天数减少使得日照天数增加，在水库里面的那些储水更容易被蒸发，一方面难以留住雨水，一方面也使得蒸发量增加，这就造就了台湾它在淡水资源相当稀缺的一个状况。汉人的社会其实大量的仰赖稻米为主食，而种植稻米主要依赖的除了陆稻之外，大致上是以水稻为主，种水稻就必须要有淡水。台湾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状况底下，稻米的产量远远不及当时人们的所需，因此呢，番薯的一个供给可以大大的填补了人们对主食的一个需求。番薯的这个名称上面，虽然说闽南语就叫做番薯，可是呢，一般我们也会用普通话称它为地瓜。这个地瓜它种植在山丘、高原等等土地偏干燥的地区，如果说地方更加干燥的话，因为沉淀的淀粉越多，它的甜度反而可以更高。这样的一个地瓜啊，说真的是相当好的一个食材。
8: 番薯全身都是宝，早年贫穷人家米不够吃，经常会把番薯掺在稀饭里煮，这就是番薯粥。有时候番薯切块后可以和米一起煮，或者直接加水煮，成为美味可口的番薯汤。番薯还可以加工成番薯干或者番薯粉，以及称为番薯烧的酒等。街头巷尾更是有蒸番薯、焖番薯、烤番薯等吃法。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番薯也曾经起了辅助主食的作用。
9: 不光是它的块茎能够作为主食的补充，在料理的方式上面，能蒸能炖，如果说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来保存的话，也可以把它切成片状或丝状，经过煎烤或者是日晒的方式来增加保存的时间。常见的一个烹调方式啊，包括用煮的，比如说呢，有些家庭就会把番薯跟米一块来煮。早期台湾乡间民众因为他们家里比较贫困，普遍来说家中的米粮存粮不足，因此呢，就会把那些晒干的番薯丝或番薯纤放到稀饭里面去增加口感，也增加饱足感。那此外呢，在台湾还很常见的就是烤番薯，也就是烤地瓜，这个是在台湾相当受欢迎的一个做法，在许多的夜市里面都可以看到，尤其呢是那种窑烤的方式，它可以使得地瓜的那个香味跟甜味伴随着空气在整个周遭漂浮，这个带着甜味的地瓜香就成为了许多台湾人在饮食上面的记忆。
8: 番薯生于土，长于土，始终在土地里稳固地扎下自己的根，两岸血浓于水，同根同源，两岸一家的根不变，血脉相连的情不移。正如以台湾青年寻亲为背景创作的《我们同唱一首歌》中所唱那样，寻根路，你我对话，穿越了海峡，两岸从来是一家。
9: 我们用食物来想象彼此之间出生跟来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台湾的这些番薯仔也是番薯们，他们呢同样的跟大陆紧密的联系，都是从大陆引进来的。因为

两岸分隔的关系，早期呢是回不了大陆探亲祭祖，等到两岸都开放了之后，他们才能够伴随着家里的长辈一块回到大陆去走走看看，去见识到那些长辈们口中所讲的故乡，去听一听长辈所常言的那个乡音，见证到教科书中所写的壮丽山河。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5: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海门老街。
4: 走进博物馆，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去逛逛以贝丘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广西顶丝山遗址博物馆。
5: 两岸微旅行，雪花梨的出海路。
4: 乐游风向标，台湾师生参访大陆智能制造工厂，期盼大陆好产品能到台湾来。国家林草局，我国正推动猪环保护，由种群数量恢复向种群质量提升和历史分布区恢复深入拓展。如何成为濒危物种保护优等生？
5: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大家好，我是莹莹。在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的繁华地段，有一条短短200多米的老街——海门老街，它浓缩了椒江区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里曾是明清时期浙东地区较大的集市，整条街道不仅有传统的中式建筑，更有一些罕见的欧式建筑。
5: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海门老街。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在台州的旅行，我们要开始走进海门老街。海门呢，它是属于在椒江区这边，然后我们呢去走进老街呢，是有一条不长的青石板路，它长的台州百年商埠的一个烟火气与风骨。哇，可以看到这里有仿上海建造巴洛克风格的那个建筑，原来这里曾经称浙东南小上海。可以看到那个建筑是中西合璧的骑楼，哇，非常古色古香的牌楼，还有老字号老庙呢都连在一起。走一趟呢便读懂了海门的旧时光。那我们来逛海门老街呢有哪些景点呢？那我们可以会

先看到是海门老街的一个牌坊，在老街的北端呢，它其实立着一块哇非常高大的牌楼，哇远远就能看到了。那上面呢有写着"海门关"三个大字，是老街最显眼的地标了。它的飞檐翘角、气势庄重，是打卡合影的第一站哦。哇，踏入这里呢，才真正走入了老街的故事。海门关牌楼呢，就是海门港历史的一个象征，见证了昔日商贸的一个繁华。哇，这里拍照也很有年代感哦。这里还有一个台州海关旧址，哇哇，这是老海门重要的历史建筑，灰砖拱窗，它带着清末民初的一个洋派的气质，藏着港口贸易的过往的一个记忆。这里还有一个哇，很特别哦，有一个李文源百货号，它是仿上海的一个石库门的建筑风格，然后呢，西洋轮廓里呢，镶嵌着中式的一个徽雕，哇，是属于中西合璧哇的一个建筑，非常的出片，很多人来这里拍照哦。这里最特别的是还有一个杨府庙，我们都有特别进去看，还有拜拜。哦，该庙是供奉着北宋的宋朝名将杨延昭，也就是我们常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那因为呢，这里呢供奉的，据说供奉的杨六郎是因为其忠勇爱国，有镇海平湖的说法。杨府庙呢，当时呢这边是一个寺庙，然后最后呢，它是因为火灾的关系被毁了。然后现在呢，这座庙呢是在原址重建的。然后呢，在这边呢，本地的香火是一个很旺的一个古庙，它的明清建筑韵味十足，安静古朴，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个民俗的信仰。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武圣庙，里面还有古戏台，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传统的戏台，哇，飞檐雕花非常精致。偶尔呢，还有一些民族表演，哦，坐一坐呢，还可以听到哇，以前的一些锣鼓声，就是一个想象啦，对。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骑楼建筑群，哇，是整条街最亮的一个风景线。它有中式的马头墙，搭配的欧洲式的罗马柱与拱窗，一步一景哦，有那个复古的氛围感，非常拉满。这里老街上还有一个是同康酱酒坊的一个旧址，哦，这边这个是百年老字号，可以感受古法酿造的酿酒的烟火气，闻一闻那个酱香，触摸一下老台州的实业技艺。在老街呢，这里还有一个餐厅叫做第一楼，是本地人认证的一个台州风味的一个餐厅。如果在老街逛累了呢，你就可以来到老街入口的第一楼，这是本地人聚餐、游客必吃的一个老牌馆子。然后呢，主导的是地道的台州家常菜和海鲜，哇，真的是鲜而不腥，家常入味哦。那有一些必点美食，它有老街卤鹅，哇，红烧水蚕、沙蒜豆苗、鲳鱼烧年糕、砂锅南瓜或者是砂锅芋头包。那食品桶呢，是浙江台州宁波食谱等地的一个地方传统小吃，它具有面皮薄韧，另外呢还有肉末炊饭，肉末炊饭哦，我有吃2碗，真的很好吃。肉末炊饭呢可以说是老少咸宜，但那炊饭呢它是软糯晶莹，然后米呢它淋上了肉末汤，然后它有吸足醇厚的美味的那个肉的汤汁，哇，整个吃起来满口糯香，哇，饱腹又鲜甜。我这边的定义就是台州版的卤肉饭，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是庆糕，庆糕的叫法源于台州的方言中的蒸，它是蒸东西的蒸，那个蒸呢和那个庆祝的庆人的读音很相近，而这个庆祝的庆这个字呢带有喜庆的色彩，便有庆糕这一个叫法。哦，这是以上呢，记得要来台州吃的美食哦，在台。

州真的都是在吃美食。这一条不长的海门老街，一头连着历史，一头呢接着烟火味，然后呢有青石板的路、老骑楼、古庙、老字号，所以来泰州呢，别错过这一条有故事、有味道的老街，慢走细看，饱食才不负此行哦。在海门老街不远的地方呢，有戚继光纪念馆。那因为呢，我来的时候呢，正值公告整修，那我的人呢，就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呢，礼拜恭敬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希望有机会再来泰州，再来拜访这位民族英雄戚继光。这次来到泰州旅行呢，我是受到我的泰州的朋友的影响，因为呢，他们把泰州美食啊、美景啊都讲得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好，然后呢，然后我就心生向往的来了，然后发现来到泰州，这里是把古城、山水、禅意、美食，哇，一并可以。可以收进在眼底、心里、胃里的一个地方。当我去畅游东湖呢，它有太平年前世的后续篇章与唐朝骆宾王的一个故事，然后再去登上泰州府城墙，也就是江南长城，哇，青砖慢道，敌台依旧，哇，那个戚继光的溯江的气魄长存。我们从城墙俯瞰山脚下。东湖的亭台映水，曲桥连廊，哇，江南的园林的秀气与长城的雄健相映成趣。接下来呢，我们转入到紫阳街，哇，千年的石板路被岁月呢磨得很温润，哇，整个老字号飘香，古宅错落，街道呢有民国朱自清的生活点滴，哇，每一步每一景呢都是活着的古城烟火。当我去神仙居的话，我一看到那奇峰如悬、栈道凌空，一步一景哦，都是水墨仙境，令人望尘。再转赴天台以及国清寺，哇，看到那个水湄镜香、水塔古刹幽静，一探天台山影，就是寒山拾得风干的千年禅心。哦，接下来我又去看到天台山大瀑布的飞流直下，水声震山谷。哦，唐朝的李白等诗人在唐诗之中的刚与柔都在此完美的相融。接下来漫步到浙西老街，我们去探寻了济公的故居。哇，少年时期的济公的故事就藏在这里一砖一瓦之间。接下来我们再去逛海门老街，哇，虽然它奇柔斑驳，但山脉悠长，哇，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可以了解到抗倭的豪情依旧激荡人心，哇，这一路呢有长城的风骨，然后有古寺的静心，仙境的飘逸，哇，更有老街的温情美食，泰州的滋味呢是。藏在山海与市井之间，泰州的美食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浙东烟火哦。这一路下来真的是好治愈啊！泰州之美呢，美在有人文历史，还有山水的灵气，有山城的根基。哇，好吃的美食呢，在你这边吃上，保证爱上泰州。哇，林雨也像台湾的。朋友们大力推荐来台州来趟美食旅行。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2: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
6: 在广西南宁雍江河畔，一片山水相依的沃野之间，有一片会说话的土地。这里的每一粒泥土，每一枚螺壳，仿佛都在诉说万年前的故事。这里就是顶司山遗址，广西目前保存最完好、出土遗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这座曾经被厚重泥土掩埋的遗址，如今活起来了。
7: 走进博物馆，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逛逛以贝丘文化为核心打造的顶司山遗址博物馆。
8: 顶司山遗址坐落在广西南宁雍宁区蒲庙镇新兴村。1994年，考古工作者们在这里发现了第一处遗迹。1997年，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和南宁市博物馆的发掘团队在遗址的北部、东部和中部进行系统发掘，陶片、石器、骨器、棒器，还有数以万计的螺丝壳，一件件珍贵仪器慢慢显露真容。这些出土遗物将南宁可考证的人类文明遗存上溯至距今10000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走进顶司山遗址博物馆，一座模拟聚落场景的大型沙盘模型映入眼帘，反映着顶司山先民的空间意识和生活智慧。他们已经懂得根据地形择居，懂得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功能分区。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宣教部文化宣传员文观彤：
9: 这里展示的就是我们顶司山遗址的一个沙盘复原场景，旁边那里是一个居住区，中部地区的一个墓葬区，西部地势较低处展示的是他们的一个垃圾堆放区。当时的顶司山先民已经有择居的一个观念，跟我们现代人的居住方式有着很高的相似度，进一步证明当时的顶司山先民已经有了城市规划的意识。
8: 除了成熟的居住规划智慧，先民们更以开放的姿态与周边文明交流交融，万年前的文化交流范围远超今人的想象。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宣教部文化宣传员文观彤：
9: 我们的考古学家相继在中南半岛地区发现了不同的一些文化类型，比如说越南的多比文化，可以看到陶器类型，它是一个环底的一个造型，和越南多比文化的陶罐相似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进一步证明了南宁在文明诞生之初，它就是开放包容的。
8: 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的第2、第3期文化基础上，正式命名了一个全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类型——顶司山文化。这是广西历史上第一次以地名来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2001年，顶司山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顶司山文化已成为研究广西史前考古文化的重要标尺。它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广西史前文化的独特特征，建立起这个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广西在中国史前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2018年，顶司山遗址博物馆正式落成开放。这座国家二级博物馆的建筑设计独具匠心，外形仿造蚌壳，内部空间宛如螺丝，一个个圆形的小房间错落有致地形成台地式展厅。为了让顶司山遗址里的珍贵遗产真正活起来，博物馆还开发了一系列沉浸式研学项目。在考古学家体验营，参与者们不仅可以在展厅里看文物，更能穿越时空，亲身体验万年前先民的生活。市民严红英：
10: 带小朋友来，进来就很新奇，有插秧的地方，而且看到有农民在那里护秧，通过这里也想让小朋友对南宁的历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吧。
8: 博物馆还将触角延伸到了社区，螺丝堆里读历史，历史文化进校园、进商圈活动，把流动的博物馆送到市民身边。这个创意十足的项目拉近了社会大众和贝丘文化的距离，让博物馆教育真正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放眼未来，博物馆还规划推进智慧场馆建设，积极探索科技加文博融合路径，让现代科技为文化遗产赋予新的活力。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韦文恒：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智慧场馆建设，引入先进的展陈技术，比如对于干栏式建筑，我们可以通过 VR 技术让观众走进先民的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场景。我们还将引入 AI 技术，让观众能以虚拟的顶司山先民对话，实现跨越千年的交流。
8: 南宁雍宁区依托顶司山遗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积极实践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如今顶司山遗址正在成为一个集观光旅游、生态农业、休闲度假、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多功能旅游目的地。博物馆、遗址公园、田园风光区和园博园之间的资源共享，让游客可以在一次出行中体验到多元的文化和自然风光。雍宁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潘春霞：
12: 我们也是把顶司山田园风光区、顶司山遗址博物馆、顶司山遗址公园还有南宁园博园联合打造为顶司山生态旅游区，是在2022年获评了广西生态旅游示范区这个称号。像我们近些年也会在顶司山田园风光区这边举办一些音乐会，还有一些写生啊、研学啊、体育比赛，吸引更多的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过来游览，提升顶司山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8: 从泥土中苏醒的顶司山遗址，如今正以全新的面貌拥抱现代生活。在这里，每一粒螺壳都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继续今天的声音旅程，我是大为。
4: 大家好，我是莹莹。近日，总台记者大为跟随两岸师生参访团走进大陆小米智能工厂，开展交流参访活动。参访团实地参观行业领先的智能制造生产线，近距离体验大陆新能源智能汽车、全屋互联智能家居等前沿科创产品，直观感受大陆先进制造业与数字智慧生活产业的飞速发展与创新活力。
3: 本次参访让台湾师生亲身见证大陆制造的硬核实力与民生温度，现代化的智能生产体系、人性化的智能产品设计，让师生们感触良多，纷纷表达了希望大陆优质科创产品走进台湾，服务宝岛百姓生活的美好期盼。台湾严老师，
5: 各位，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座车。其实我的位置是在驾驶座，可是我跟大家是可以面对面的。它来自小米最新的科技产品，这样子的车内空间，甚至它是可以自动调配，然后自己去移动，然后自己去搬移，它的桌子还会往前往后。这其实从来没有思考过车内的空间可以是这样的面对面，然后这么样亲切的。刚刚我们看到小米的整个智能生产的工厂，然后我们看到 6.5 秒我们就能够生产到一台空调，然后还有全智能控制的那个家居的这些功能，透过一个米家系统就能把所有的家电全部都绑在一起，真的会很希望说在台湾也能够使用得到，它能够走到我们台湾千千万万个家庭里面，它不应该是被海峡被任何的距离所阻隔。
4: 如果说老师的视角聚焦产业发展与科技宏观变革，那么台湾青年学生则从普通民众的生活视角真切感受到了大陆智能产品的实用性与便利性，道出了台湾民间的真实心声。台湾学生小富，
6: 我觉得如果他来到台湾的话，我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很喜欢的，因为我爸爸本身就是修车的，他对汽车是非常的喜欢，那如果他看到小米这款车的话，那他会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这台车很方便，像这个小爱同学，你叫他他就会说话，然后你想要像比如说开天窗呀、开冷气呀、做什么你都可以跟他讲，然后就是可以让新手驾驶比较好上手，这个在台湾蛮吃香的。
3: 科技无界，民心相通，两岸民众对高品质智慧生活的追求高度一致。大陆科创产业的发展成果不仅彰显了自主创新的硬实力，更具备极强的民生普惠性。
4: 亲眼看见，亲身感受，让台湾师生实地认识大陆科创发展成就，拉近了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期待未来两岸交流愈发紧密，更多大陆优质智能科技产品落地台湾，服务民众，以科技惠民，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
3: 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乐游风向标，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陆智能汽车，我的爸爸妈妈会非常喜欢，收听以上内容。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7: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8: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大维，
4: 我是莹莹。说起河北石家庄赵县，很多台湾同胞先想到赵州桥，其实和赵州桥齐名天下的还有一样特产赵县雪花梨，不知道您吃过没有。它因为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3: 这段时间赵县的古梨园硕果盈枝，梨香满园。如今啊，梨农们不再坐等客商来，而是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
9: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10: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11: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
12: 今天来的，
11: 要了200箱。
10: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11: 嗯，对。提前预定了，这个打包装，打到包装还都来到了。
9: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13: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9: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10: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13: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9: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14: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15: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嗯，确实这个彻底成熟了。这个梨
16: 一会儿采走，
17: 装了50箱够吗？
18: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9: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13: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10: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3: 对，付了30%。
9: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13: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1级2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9: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13: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谊，非常有感情了。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9: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13: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型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 压力确实也挺大。
9: 今年安庆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庆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13: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9: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10: 我每年七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六七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3: 从现在过了，
12: 正听过呢，听过的两三天，那边办手续，那屋里倒着的烟，那黑瓜的烟货呀，炒货呀。
13: 他什么大块啊？
12: 今天正在安排。
9: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3: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一方面主要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最近介绍，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质的20只朱鹮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为探索秦岭西段及西北地区朱鹮种群恢复路径积累经验，对推动我国朱鹮重返历史分布区、拓展野外生存空间、完善区域保护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2: 小陇山是朱鹮的历史分布地，历史上朱鹮曾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后一度消失。2023年，甘肃省启动朱鹮再引入项目，在小陇山龙门林场建设繁育基地，科学有序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等工作。目前这里朱鹮种群规模达到50只，为开展野化放归、恢复当地野外种群奠定了基础。这次放归具体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报道。
4: 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质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它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朱鹮的成活率。
5: 如果说我们是直接释放，就是把朱鹮从网络里面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地，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4: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6: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它的那个雌询进行一个鉴定，10对朱鹮都已经配对好了。
4: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朱鹮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朱鹮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10对朱鹮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它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6: 固定式的监控，就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的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我们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朱鹮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朱鹮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朱鹮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嘛。
3: 各位听众，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儿了。主持人莹莹、大维代表责任编辑大维，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广东梅州是台湾客家乡亲的重要祖籍地之一，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银焕祖籍广东梅州，怀揣着祖辈的嘱托和乡愁，他来到大陆考察投资，寻根认祖。台客梦工厂，我们来听记者对他的专访。
0: 中秋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夜色，也是我们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团圆。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邀请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湾女孩
2: 阙玉璇
0: 和我们分享她在大陆过中秋的经历。
1: 台胞何小慧在福建厦门带领台胞志愿团队，将台湾社区服务经验融入本地基层治理，深耕邻里公益。登陆生活，我们走入她的故事。
0: 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拍下餐食照片， AI 就能自动识别食物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来为您详细报道。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吧。
3: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4: You are fired.
5: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3: 创业还是就业？
5: 深耕还是转行？
3: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5: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3: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我是大为。广东梅州是台湾客家乡亲的重要祖籍地之一，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银焕祖籍广东梅州，怀揣着祖辈的嘱托和乡愁，他来到大陆考察投资，寻根认祖。韩银焕深情表示，始终心怀祖国，期盼更多台湾青年融入大陆发展大潮。台客梦工厂，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6: 一本族谱连着两岸血脉亲情，作为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银焕生长于台湾新竹县，族谱里清晰记载着他的祖籍地是在广东嘉应州蕉岭平原一带。在韩银焕看来，祖辈世代都铭记着根在大陆，这份镌刻在家族记忆里的故土情怀，指引着他跨越海峡奔赴祖国大陆追梦兴业。
7: 我呢是台湾新竹县，但是我的祖籍呢是在呢广东嘉应州，因为我族谱上面写着是广东嘉应州蕉岭平原这样，所以我们的自幼的话呢就呢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过来的啊，这样。虽然我们呢到台湾，我们是在乾隆48年到台湾，截止到目前的话也大概有将近240几年了，但是呢作为台湾客家人，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告诉我们，我们呢是来自于唐山，所以我们自幼我们就对于祖国大陆这边的话呢心怀呢很深很深的感情。
6: 怀揣着这份乡情与乡愁，在上世纪90年代，韩银焕来到大陆考察投资，成为较早一批登陆发展的台商。事业起步之后，韩银焕踏上了期盼已久的寻根之路。
7: 所以我在1991年的时候呢，我就回到呢这个祖国大陆来投资。这样，在92年的时候呢，我就从深圳呢、一路开车呢，开了7-8个小时的车，到呢梅州去寻根。所以呢到回到梅州去的时候的话呢，也是统战部的接待，让我很快速的找到我的家乡了，这样子。所以第一次回到梅州的确是心里啊非常的激动，想说啊我们的祖祖辈辈人去了240几年，我是第一个回来的啊，第一个回到我梅州老家这样。
6: 跨越240余年光阴，韩英焕成为家族里第一位重返祖籍地的

0: 后人。回忆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广东梅州，他感到内心的激动，是回到家乡，也是回到新的归处。
1: 回到梅州的时候，首先是由梅州市统战部热情的接待，而且呢，他只问我的姓氏，你哪里人？他说我知道你是平远哪个地方人。很快的，他就跟平远县政府那边呢取得联系，然后平远县政府那边呢也很快跟我们家乡的这些呢这个村里面联系上了。所以我在第二天的话呢就很顺利的回去。回去的话呢是异常的激动啊。
0: 韩盈焕深情讲述道，韩氏祖祖辈辈都叮嘱后人，有机会一定要回到祖籍地祭祖上香。这份祖辈的嘱托也是他心中的游子心愿。
1: 因为呢祖辈们总是呢念念叨叨的，希望呢下一代人有机会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一定要回到梅州祖籍这样的去看望，同时呢给梅州的老祖宗呢上个香磕个头，这样这个呢我们都做到了，心里肯定是很激动的。
0: 30余年来，韩盈焕扎根大陆发展，深耕两岸经贸合作，既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两岸融合的建设者，也是大陆发展红利的受益者。他期盼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交流学习、干事创业，融入大陆发展大潮，共绘两岸融合发展新图景。
1: 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回到呢祖籍地，回来进行交流，同时呢认识呢祖国大陆。因为呢祖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它是飞跃的进步啊，一日千里这样。我是91年就来了，所以我是亲眼见证整个大陆的这个发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跨过海峡来到呢这个大陆来进行交流。作为中国人，作为呢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呢是希望早日统一，同时呢为呢祖国的这个发展做出呢更大的贡献。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正值中秋假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回家和家人团圆。中秋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月色，也是我们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团圆。在台湾，它是炭火上的烤肉香、柚皮帽和夜市的灯笼；在大陆，它是桂花树下的茶盏、老字号的月饼和围坐的家宴。
3: 过节方式或许不同，可当月光洒下来的时候，所有人望向的是同一个月亮，心里念的是同一个名字，家。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邀请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湾女孩
1: 阙玉璇
3: 和我们分享她在大陆过中秋的经历。
5: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台湾人在大陆过中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中秋节对于两岸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大家都会联想到月亮、月饼，还有一家的团圆。不过真正到大陆生活之后，我才发现虽然我们过的是同一个节日，但在一些生活习惯和节日气氛上确实有不少有趣的差别呢。首先，台湾人提到了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吃柚子以外，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烤肉。每到中秋节的前几天，台湾的超市里都会摆满烤肉酱、木炭、烤肉架，还有各种各样的柚品。到了中秋节晚上，巷子里啊、骑楼下，甚至是社区门口，到处都可以闻到烤肉的味道。一家人围着烤肉架，有人负责生火，有人负责烤肉，也一定会有一个人一直在旁边说，这个还没熟，不要急着吃啦。小朋友可能拿着柚子皮戴在头上，大人一边烤肉一边聊天，对于很多台湾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中秋节回忆。其实中秋烤肉并不是非常久远的传统，很多人认为它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到广告、商业宣传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慢慢流行起来的。但不管它是不是古老的民俗，现在确实已经成为非常具有台湾特色的中秋活动了。所以台湾人第一次在大陆过中秋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习惯，到了中秋节心里想着晚上要去哪里烤肉啊，结果身边的大陆朋友对方可能会疑惑地问说，中秋节为什么要烤肉啊。当然大陆的中秋节也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大陆的幅员很大，不同的地区的习俗差异也非常的明显。有些地方重视赏月、点灯笼，有些家庭会准备一桌团圆饭。在江浙还有上海一带，秋天正好是吃螃蟹的季节，所以中秋节也会常常看到大闸蟹。至于月饼，种类就更多了。台湾常见的月饼有蛋黄酥、绿豆碰、凤梨酥，以及各种的台式酥皮月饼，尤其是蛋黄酥，这几年几乎已经成为台湾中秋节的代表了。每到中秋节前，热门的店家门口都会开始大排长龙，有些甚至要提前好几个星期预定才有。大陆的月饼种类更像是一张地方美食地图，有广式月饼、苏式月饼、京式月饼，还有云南很有特色的鲜花饼、云腿月饼。广式月饼的饼皮比较柔软，馅料比较丰富，苏式月饼的外皮一层一层的比较酥脆，有些还是鲜肉口味的。台湾人第一次吃到鲜肉月饼可能会觉得很特别，因为在我们原本的印象里，月饼通常是甜的，或是蛋黄、绿豆沙之类的味道，结果咬下去竟然是热的肉馅，感觉有点像在吃包子，又有点像是在吃酥饼。但是吃习惯之后可能会发现，哎，其实这个还蛮好吃的哦。除了食物以外，我觉得两岸过中秋最大的共同点还是回家。在大陆，中秋节是一个非常强调团圆的日子，很多在外地工作的人会回到老家陪家人吃饭啊，送月饼，聊聊近况。这种感觉其实和台湾非常的相似，平常大家都在忙工作，可能很少有机会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 那到了中秋节呢，不管桌上放的是烤肉啊，还是螃蟹啊，还是家里自己煮的饭菜，最重要的还是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不过对一个住在大陆台湾来说，中秋节有时候也会带着一点淡淡的乡愁。当你看到大家准备回家过节，或是晚上抬头看到月亮，就会突然想到了台湾的家人。你会想说，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开始烤肉了？是不是又有人把肉烤焦了呀？今年又是谁带着柚子皮拍照？这时候大陆的朋友可能会邀请我一起吃饭，或者是带我去尝试一下当地的月饼，也有可能会准备一些台湾的蛋黄酥和大家一起分享，顺便和他们介绍台湾人为什么中秋节要烤肉。于是呢，有一个原本想家的夜晚，慢慢就变成了一场两岸中秋的文化交流。大家一边吃着不同地方的月饼，一边比较哪一种的比较好吃。有些人可能喜欢蛋黄酥，有的人喜欢鲜肉月饼，有的人坚持甜月饼才算真正的月饼，也有人觉得五仁月饼才是最经典的。最后聊着聊着就会发现，其实节日形式虽然不太一样，但大家对中秋节的期待都非常的相同。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一天能够和重要的人一起吃饭说说话，也希望远方的家人能够平安健康。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在大陆过中秋最有趣的地方，不只是看到两岸习俗有哪些不同，而是透过这些不同重新认识自己从小习以为常的生活。原来烤肉是台湾很特别的中秋记忆，原来月饼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咸的，原来同一轮月亮之下，不同地方的人有着不同的过节方式，却分享着同样的团圆心情。如果今年你也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过中秋，不妨找几位朋友一起吃顿饭，分享一盒来自家乡的月饼。因为所谓的团圆不一定是只能回到同一个地方，有时候它是能让身边的人理解你的家乡、你的回忆，以及你所熟悉的那一种中秋节。最后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无论你现在是在台湾、大陆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希望你能抬头看见月亮的时候，身边有人陪伴，心里也有人可以想念。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台胞何小慧在福建厦门带领台胞志愿团队，将台湾社区服务经验融入本地基层治理，深耕邻里公益。两岸同胞以烟火相连，责任共担，同心参与社区建设，共治共享美好生活，双向凝聚，融合共识，筑牢两岸共同家园。来听记者赖静玲、黄鹤、黄斌发来的报道。
4: 在厦门祥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抬手转身踏步，老人们开心地笑着跟着节拍动起来。何小慧在旁用闽南话耐心指导，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厦门祥安东园社区居民，
5: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对身体很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
4: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他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的人情味儿，也让他在此落定心安，归属感十足。台胞何小慧，
6: 第一次去到金门，我就对金门就是很喜欢，就是喜欢那样子的氛围，就是古厝，然后燕尾，然后后来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哎，这不就是第二个金门吗？也才发现，就是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阿嬷们看到他，会想说，哎，你过来呀！我们每次都在，哎，要不要回去东园？

0: 们一起组织活动来做这个康复操。再加上我们社区的改造，现在那路都很好，然后他们现在出来都很开心。
1: 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她说，照料社区老人时，总会想起远在台中的父母。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让她对老人们多了份贴心与温柔。台胞何小慧，
2: 就不管是老爷爷或是阿姨们，就是他们看到我，那有个哎，你就像我们自己的，不管是媳妇啊，或是女儿这样子，对，在。服务这些老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希望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被照顾。对，因为我自己不在身边。对他们最感动的是他们也把我当家人。活动结束也他会讲说，啊，慧呀，来家里吃饭。你就是虽然他可能就是一双碗筷问题，可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在这里。就是也可以有家人一起吃饭，就很像跟爸爸妈妈在家吃饭一样。
1: 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家支持。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服务的细致服务，让她虽然远离故乡，却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台胞何小慧，
2: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那其实也都挺方便的。有一些三甲医院它都是有提供就是一样有绿色通道，就是协助台胞，然后包含就是因为有时候两岸的药品说辞不一样，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1: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秋风起，瓜果满园香，大江南北一批特色农产品集中迎来采收上市。如今的秋收早已不是地里的收成，农文旅深度融合之下，丰收的田野果园变身热门打卡地，特色特产借节庆文旅电商渠道销往全国。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各地丰收现场，看一看他们如何用好乡土资源，既守住好收成，又做好丰收经济大文章。首先呢，让我们来到山东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这里的3.5万亩葡萄正迎来收获季，一串串果实挂满枝头，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果香。请听青岛台记者王震、李芳的报道。
3: 秋风拂过大泽山路，眼下大泽山座座葡萄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迎来一年中最动人的丰收时刻。种植户刘桂平说，由于管理得当，气候适宜，今年露天葡萄实现提早上市，他们正忙着抢抓晴好天气，按照订单采收、分拣、包装葡萄。
4: 我们家一共有10亩葡萄地，主要品种是玫瑰香，这个品种吧风味独特，有浓浓的玫瑰香味儿。今年光照充足，所以园里葡萄上色更好，糖度提升的快，上市时间提前了大约10天。现在市价一斤8块来钱，亩产在3000到4000斤。
3: 除了广泛种植的玫瑰香、泽山一号等经典品种，巨玫瑰、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众多优新品种也将陆续迎来收获季。酒香味、荔枝味、草莓味等风味各异的葡萄满足不同客群需求。当地葡萄新品种推广负责人王德言，
5: 近两年我们共计引入推广葡萄新品种300多个，今年我们继续重点推广法美杂交系葡萄，都是极早熟，抗性好，抗寒抗病能力强，省工省药，适合长途运输。
3: 以节为媒，共庆丰收。眼下当地第40届农旅大泽山葡萄节正在举办，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丰收

0: 季里，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1: 我们每年都会来吃葡萄的，在这葡萄架底下坐着吃点葡萄，吹吹风，心情比较好。另外，这边人也都比较热情，所以很开心。
2: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0: 以往旅游旺季，住宿接待能力不足，是制约当地文旅发展的突出短板。今年大自山精心打造的民宿项目也在葡萄节期间开门纳客，进一步补齐产业配套，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当地一家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红：
3: 我们不仅提供采摘，还配套了葡萄知识讲解、葡萄酒品鉴、农家宴体验等服务，让游客参与感更强，停留时间更久。
0: 青岛平度市大自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大自山葡萄目前种植面积约3.5万亩，拥有葡萄品种300多个，年产量达5000万公斤，鲜果产值约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壮大丰收经济，激活消费热情，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山水田园，尝甜美葡萄，住特色民宿，品厚重文化。
4: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5: 一颗葡萄带火一方文旅，千里之外的河南商丘宁陵县22万亩苏梨也迎来丰收时刻。作为中国苏梨之乡，当地以丰收季活动为抓手，改良老果树，发展深加工，线上线下齐发力，把小小苏梨做成20亿元大产业。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走进宁陵县中华梨园广场，精彩的文艺汇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梨香风情扑面而来，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游客孟丽：
7: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6: 本次宁陵苏梨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惠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厨艺大赛、梨王评选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近农耕，感受乡土魅力，极大丰富了文旅消费业态，游客深昂。
8: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6: 梨园里，梨农采摘、分拣、套网、装箱，动作干脆利落，满放整齐的果箱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宁陵县石桥镇苏梨种植户魏道富今年种了12亩苏梨，产量喜人。
9: 每亩梨的产量在8000斤到9000斤，每亩梨的梨的收入在10000元左右。今年的梨呢，长势特别好，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
6: 宁陵是中国苏梨之乡，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为提升宁陵苏梨产业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科技手段为这些活化石植入新基因，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实现大树当年改接，第二年挂果，第三年丰产。种植大户杜华：
10: 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品种改良，引进了日本雀跃梨，实行了这个高阶换优技术。雀跃梨呢，它的品质就是皮儿薄、肉细，含糖量非常高，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它的市场价值呢，目前是这个2块到2.5块之间，而且这个嫁接以后第三年的效益能达到5000到6000斤。通过这几年的这个采摘节技术推广这一块，效益还是非常不错的。
6: 近年来，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膏、梨酒、梨醋、梨膏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苏梨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地，
4: 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十里稻花香是丰收最动人的气息。眼下四川达州的水稻收割进入收官阶段，稻蛙共生的一地双收模式也迎来收获。稻谷飘香，蛙声阵阵，生态农业正让农户的增收路越走越宽。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王叔的报道。
12: 走进四川达州达川区大堰镇堰坝村稻蛙产业基地，连片稻田褪去青绿，金黄稻穗压弯稻杆，清风拂过，稻浪翻滚，稻香四溢。和普通稻田不同，这里四周加装防护网，一只只黑斑蛙在田间跳跃觅食。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一边收割水稻，一边按照订单捕捞成蛙。堰坝村党支部书记李想表示，今年稻蛙共生模式效益向好，给村集体带来了可观收益。
13: 今年气候比较适合养稻田蛙，比去年的产量多提升了一两成，预计今年呢有接近80吨，包括我们的稻蛙米有7吨多，预计今年的收入300多万。
12: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人工养殖个体生长周期约6至7个月，一年可多季采收。蛙肉紧实，蛋白质含量高，是川渝地区制作紫姜蛙、馋嘴蛙、干锅蛙等特色菜品的优质原料。堰坝村稻田蛙集体经济负责人屈光树：
14: 前段时间呢，许多的收购商已经在给我们打电话了，需求量还是比较可以的。我们现在的蛙猛产基本上能够达到2500斤到3000斤。
12: 这份好收成得益于稻蛙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黑斑蛙是稻田害虫的天然天敌，昼伏夜出，捕食稻飞虱、稻鸣虫等水稻主要害虫，可大幅减少农药使用。蛙粪还能作为天然有机肥滋养水稻。茂密稻丛为黑斑蛙提供阴凉潮湿的栖息环境，稻护蛙、蛙肥田，二者形成互利共生的生态循环。达川区大堰镇党委副书记郭香：
4: 我们依托稻蛙共生模式，引导农户发展生态立体农业，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增加了农民收入。下一步，我们还要延长产业链，拓展蛙类产品深加工，把一田双收的效益发挥得更好。
11: 最后一站，我们去往祖国西南的云南临沧，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澳洲坚果种植基地。其实澳洲坚果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夏威夷果。截至2025年11月，全球一半以上的夏威夷果产自中国。
5: 眼下当地坚果迎来集中采收，从采收运输到加工，科技一路助力，一颗颗小坚果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来听报道。
15: 白露一过，临沧永德县的坚果采收基地就热闹了起来。清晨的山间还带着薄雾，农户们已经扛着竹竿走进林间，抬头望去，一串串青皮坚果挂满枝头，竹竿轻轻一敲，饱满的坚果噼里啪啦落进筐里，采收下来的坚果再由无人机协助运下山。为确保每一颗坚果都成熟饱满，临沧市实行白露统一开采制度，坚决防止抢青。全市坚果加工企业也在白露节气后正式开秤收购青皮鲜果。农户陈志岗：
16: 我家种了200亩坚果，去年收了30吨，今年预计在这个50吨到60吨。为了临沧坚果的那个品质，到这个白露节以后才开始下树。
15: 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种植基地山高坡陡，过去靠人背马驮，费时费力。如今有了这些科技手段，山间采收下来的坚果能够高效转运，快速运到加工车间。
17: 我们的无人机的话，一次可以吊运200斤，相对于人工运输的话，它省时省力，损耗小，而且速度非常的快，一台机器一天可以吊15到20多吨。
15: 丰收的喜悦还写在赛场上。当地同步开展坚果种植管护系列技能竞赛，来自各乡镇的选手同台较量，围绕坚果采摘、品种辨别、去皮取仁等项目比拼实操本领。在临沧镇康县备受关注的坚果王评比现场人气火热，评委参照果形、果仁饱满度等指标优中选优，决出年度坚果王。镇康县坚果王获得者罗孝富：
18: 坚果坚持就必过，信心必须有，现在是相当的激动。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源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每天吃得健康吗？现在拍张照就能知道。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拍下餐食照片， AI 就能自动识别食物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了随身营养师。
2: 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市面上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呢，是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
3: 那么 AI 究竟是如何给这顿饭打分的呢？这个分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5: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4: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6: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4: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7: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 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4: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7: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4: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8: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古卷里的落花总带着三分禅意，落在琴弦上变成了旋律里的温柔絮语。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萨顶顶演唱的《花落无痕》，歌曲将传统民族乐器和现代电子音乐结合，营造出了独特的氛围感，配合萨顶顶的吟唱方式，表达了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深刻思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悦耳国风，诉人间温柔。继续带来一首粤语作品，来自关正杰演唱的《咏梅》。

0: 在《曼陀》这首歌中，周深的声音如同清泉一般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间，他用极具辨识度的音色将听者瞬间拉入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饱含深情的唱法和细腻的情感处理，使得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1: 精选潮流热歌，
0: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0: 好歌听不厌。寻常光景里藏着的温柔，是旋律里最动人的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成响的人间烟火里，感受那份怀念、孤独与释然交织的情感。

长亭外的风总带着些挽留的意味，在鞠婧祎含蓄婉转的歌声中，感受莫离二字里藏着的人间羁绊。歌曲融入戏曲腔调，通过古风旋律和情感真挚的演绎，引发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接下来，西林那一高演唱的《宁愿》这首歌里饱含人间深念，歌曲以宁愿为核心意象，表达了为了爱情愿意付出一切的决心。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黄龄演唱的《入画江南》是一首融合诗意与江南水乡韵味的国风歌曲。歌曲以婉转旋律和诗意的歌词为核心，勾勒出情与交织的江南日常。旋律融合传统乐器和现代编曲，营造出静谧与喧闹交织的时空感，展现了古典韵味和乡愁情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悦耳国风，诉人间温柔。继续送出赖美云演唱的《直挂》。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芳华吟》是电视剧《国色芳华》的插曲，张子宁的声线以柔美见长，真假声转换和情感处理得当，将歌曲中的怅然和温婉演绎得恰到好处，通过细腻的声线变化传递了岁月流转中的坚韧与柔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继续分享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梦浮生》。

错简的旋律融合了古典和现代元素，以宿命与爱恨交织的情感为核心，通过张靓颖空灵的嗓音和细腻的演绎，将挣扎与抗争的力量展现得震撼人心。她的声音既有清泉般的流畅感，又不失金属般的穿透力，完美契合了歌曲破茧而出的主题。红尘滚滚，藏着多少爱恨痴嗔，那接下来张杰的红尘路便将这份红尘中的跌宕与深情响亮地唱了出来。

0: 洞箫与琵琶交织如江波叠叠，轻轻进入耳畔。刚刚这首《临江仙》旋律婉转，白鹭的吟唱方式温柔细腻，为听众提供了沉浸式的听觉体验。歌词化用张志和《临江仙》诗意，通过意象化的表达，隐喻情感的挣扎，形成直抵人心的情感冲击。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悦耳国风，诉人间温柔。节目最后要送出单依纯演唱的月上歌，单依纯用柔和细腻的声线，将怀念、坚定与期待交织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声中带有温度，展现了蓄满力量迎接前路的坚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3: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3: 夏津小三通迎来中秋客流高峰。
2: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高浩轩，一缕本草香牵起两岸缘。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请听报道。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

0: 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 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请听报道。
10: 航天员朱阳柱说：
11: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0: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0: 航天员黎佳莹说：
13: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
1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来自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增开列车1218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继续加开夜间高铁。赣闽两省前往湘鄂、广深等热门方向，深圳往返长沙、武汉、郑州、南宁、贵阳、厦门、福州、南昌等方向列车继续加开列车，部分车站调整营业时间，保障到发旅客舒适候车，顺利接驳。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假期第一天，京港澳高速涿州段出京方向车流量明显增长，5分钟断面流量超过360台次。指挥中心依托智慧交通管控平台，24小时动态监测，确保车流顺畅。假期第一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4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昨天是中秋节，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厦门五通客运码头人来人往，旅客行囊满满，有的跨海赴金门访友观光，有的携金门特产来厦相聚。中秋节乘坐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返乡夜组走亲访友，成为许多台胞的过节选择，旅客中还有不少趁着假期跨境旅游。现场旅客畅谈假期出行计划，纷纷感叹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耗时短、速度快、船票价格亲民。连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据高崎边检站预测，中秋假期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客流将超20,000人次，较平日增幅近30%。中秋节当天上午，双向出入境船班整体上座率近85%。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5: 闽粤传真，
1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日前，粤式故乡名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在福建漳州西湖上演，晚会通过歌曲、舞蹈、实景情景演绎、音乐情景剧、歌子戏与布袋木偶戏等丰富多样的表演，把侨皮技艺、闽南乡音等植入龙江畔的湖光月色。当晚，两岸嘉宾、在漳台胞代表、漳州市各界群众等1300多人齐聚西湖，共赴团圆之约。近日，2026年相亲相爱一家人台胞中秋国庆联谊活动在福建三明泰宁县举办。活动中，台胞们在耕读李家景区动手体验泰宁非遗棕编制作，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在延期谷品尝特色融合料理，品鉴手冲状元咖啡，走进丹霞研学体验养生八段锦，近距离感受闽台相见相创的生动实践。日前，福州市小善公益服务中心在福建福州福瑞社区举办粤缘两岸情暖特教中秋民俗体验活动，台湾特教志愿者林芳锦带领社区特教课堂学员与社区志愿者通过制作花灯、投壶、品尝月饼等传统民俗共迎佳节。林芳锦表示，中秋是两岸共同的节日，带孩子们做花灯、玩投壶，既让他们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真实可感，特别有意义。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位于福建省福清市的400亩芭乐迎来集中采收期，首批产量预计可达7万多公斤，整个采摘期将持续到今年12月初。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存玲的报道。
18: 走进这片芭乐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一个个套袋包裹的芭乐长势喜人，挂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果树行间，小心翼翼地挑选采摘成熟果实，现场一派忙碌有序的丰收景象。采摘下来的新鲜芭乐会第一时间装车运到园区加工车间，工作人员对鲜果进行细致分拣筛选，剔除残次果品，精选出优质芭乐，再经过标准化包装装箱，随后发往各地市场，确保消费者吃到新鲜优质的果品。园区特聘专家廖建强：
19: 我们园区主要是种植珍珠芭乐啊，跟台湾的水晶芭乐啊，那我们是在2014年引进的啊，那总共从台湾原株引进了20,000株啊，大概种植了400亩左右这样子啊，那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11、12年的时间啊，所以说我们的芭乐品质是比较好。
18: 据介绍，芭乐果实娇嫩，无法实现机械化采摘，全程依靠人工精细挑选、手工采摘，需要充足的人力保障。进入采收季以来，园区每天清晨都有10余名工人根据客户订单，遵循先采先发的原则有序作业，日均采摘量可达1500至2000斤。今年园区芭乐将分3批次完成采收，目前第一批次采收工作已全面开启，采摘周期将持续至12月初。廖建强：
19: 啊，那我们现在平均来讲，每亩的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销售主要是在福清跟福州市周边这样。啊，现在芭乐的销售，民众都还是蛮喜欢的。
1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6: 手轻放轻跑，两岸情缘。
15: 闽粤传真。
17: 日前，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正式开业，横琴由此构建起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加全岛离境退税商店的免税消费生态，不断丰富。

0: 通关加消费一体化业态，助力横琴国际旅游岛建设。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东旭、屈博宇、张宁新的报道。
1: 作为补齐合作区免税市场供给的重点项目，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进一步激活口岸流量经济。门店兼顾不同客群消费需求，在香水、化妆品、烟酒、食品等传统免税品类基础上，新增电子产品等品质消费品类，还专门设置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既满足自用、礼赠、消费升级等多元需求，也为澳门产品及全球商品搭建展销平台。门店将结合销售数据与消费者反馈，持续优化商品结构，方便旅客在国家政策规定的频次及额度内选购免税商品。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张琦：
2: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开业后，从澳门过关回来的内地居民旅客可以在这里购买最高15,000元额度的免税商品，加上口岸原先已经运营的出境免税店，现在横琴口岸出境进境两个方向都可以买到免税商品，实现了进出境双向免税全覆盖。
0: 第八届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近日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前沿交叉等十大领域的50位青年科学家获奖。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刘杰、郑树子的报道。
3: 本届奖项面向数学、物理学、化学新材料、天文和地学、生命科学、医学科学、信息电子、能源环境、先进制造、交通建筑、前沿交叉共10个领域，在多个维度创下历史之最，展现了青年科研人才结构的变化，包括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领域的周天旷，获奖时年仅30岁，成为奖项史上首位95后，共有10位女性科学家入选，占比20%，是奖项开设以来女性获奖人数首次达到2位数。河南郑州、山东泰安两个城市以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等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自2025年起，全职任教于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加拿大籍数学家约书亚·扎尔成为首位外籍获奖者。科学探索奖获得者，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副教授王孝南。
4: 这样的一个奖励是对青年科技工作者非常大的鼓舞，让我们更加的去有勇气去探索一些前沿的科学问题。
3: 科学探索奖是由腾讯出资100亿元设立的新基石科学基金会运营，科学家主导人才遴选的公益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旨在支持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全职工作的青年科学家。每位获奖者在5年内获得总计300万元可自由支配奖金，是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项目之一。颁奖活动举办8届以来，累计已有397位青年科学家获得资助。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人才官西丹：
5: 科学探索奖这个模式呢，它的核心是评选是由科学家完全说了算，企业负责出资，基金会负责整体的运营。我们也非常欢迎有越来越多的民间的资本可以一起参与到来，去支持中国的基础科研的发展。
6: 在福建厦门集美，坐落着一处承载100年加耕文脉的特色园区。1925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为配套集美学村教学，建成集美学校植物园，作为师生植物研学标本培育的教学园地。如今这里被升级改造为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老旧空间迎来了新生机。来自台北的高浩轩便在这里以一缕温润药香，一串串手工荷香珠串，串联起两岸同源的本草记忆。今天让我们走进这片文创热土，听听高浩轩逐梦鹭岛的故事。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徐陆军、林张鹏的报道。
7: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8: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9: 走进不问东西艺术园区里的荷香坊，一股淡淡的草本幽香与窗外的草木气息交织相融。台青高浩轩：
10: 我叫高浩轩，我来自台北。那我本身家人都是长期从事医药行业。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共同跟本地的一些朋友创立了这间合乡坊，为的是要推广这种两岸共同融合的这种本草文化。
9: 2013年，高浩轩受公司外派来到厦门。十多年来，他辗转大陆多座城市，最终选择把创业项目落地厦门。今年初，高浩轩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这里的创业生态、聚集的青年主理人以及充满创意的氛围，深深吸引了他。
10: 因为这边的各个这种创业者，他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然后他也是都非常有想法。像我据我所知，这边很多这种木屋都是他们自己搭建的，所以我们也经常会想要去看一下，说他们有什么新创意，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它现在看起来其实很像这种台湾非常流行的这种艺术园区跟艺文特区，那这个其实也是一部分我当初来到这里会觉得很有亲切感的原因之一。
9: 为了让传统草本养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高浩轩在店内打造了闻香识本草特色体验区。沉香幽香温润，檀香柔和醇厚。展区陈列各类原生药材，和香珠的配伍逻辑、传统制作工艺都做了清晰展示。同时，团队贴合青年审美，将传统和香技艺与国风潮流相结合，研发手串、配饰等文创产品，将两岸同源的本草养生文化转化为可体验、可触摸、可佩戴的实物载体。
10: 本身我们觉得说这个本草文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懂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们在做这些推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人进来我们店里面，他不只是选购商品，他可以透过阅读这些东西，他吸收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9: 高浩轩还表示，在传统草

0: 更新。昔日的集美学校植物园旧址、老旧教工宿舍焕发新生，打造集青年创业、文创美学、生活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青年创业聚集地。不问东西，台青基地负责人高瑞华。
1: 那目前台青大概有七八位，就是我们经常办就两岸的音乐节，经在厦门福建的都可以来这边参加活动。未来我们会开一些培训的课程，台湾一些青年他除了实习就业，他甚至于家里的产业他有想到大陆来。
0: 台北到厦门，从一株草药到一颗荷香珠，高浩轩将两岸共同的本草记忆串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文创园区里，越来越多台青正扎下根来，不问东西，直奔同源。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谢良健杜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活动正在福建泉州举办，活动邀请两岸戏曲艺术家同台献艺，以闽南戏剧为纽带，共叙同源文脉，促进两岸戏曲艺术交流互鉴。那么如何看本次闽南戏剧周为两岸戏曲交流带来的积极作用？中国社科院台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稍后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根不变情不移的闽台番薯情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泉州，你真的太有戏了！2026年闽南戏剧周开演，打开地图，满屏戏剧随机刷新，广场一角打成戏的饶脖炸响全场，缕缕丝线牵着憨态的木偶悠悠亮相，在古厝转角处偶遇一曲南音悠悠，一步藏韵，18部科母续宋元雅范，锣鼓喧天时，高甲丑角带来半条街的笑声，街头巷尾演的热闹。9月24日，文庙广场启动仪式，先声夺人，海内外友人同台共演，同根同源，我们欢迎海外侨亲回家看戏。这一次的戏剧周，戏剧还走出了剧场，在府文庙、威远楼、天后宫等地连成露天戏台，而剧场之外，国家级获奖好戏连台，值得你坐下来慢慢看。想聊聊门道，记得来府文庙听几位名家话先开讲闽南戏。游戏泉州，戏出乐趣，全国首个戏剧主题文创市集落地府文庙，各类戏曲项目皆可体验打卡，还能兑换演出票。这一次的街秀巡游，不只有宋江镇，台湾10家将也来喽，更有梨园、高甲、南音、提线木偶等泉州非遗剧种等你来当主角。闽南戏剧周，精彩在泉州，
4: 泉州有戏，等你一起来。
0: 9月24号至10月7号，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活动在泉州举办，活动历时14天，多场戏曲演出、交流研讨、街头沉浸式体验轮番上演，打造全城接戏台、天天有好戏、人人可入戏的氛围，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闽南戏曲的魅力。打破剧场边界，让戏曲融入城市烟火，是本次闽南戏剧周的一大特色亮点。活动期间，特色戏曲文创市集正式上线，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戏装体验、戏服打卡、戏曲身段学习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参演院团还开展戏曲巡游，把舞台搬到青源山、洛阳桥、威远楼等适宜点位。同时，泉州宋江镇和台湾10家将同台展演，用年轻化的表

0: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戏曲，以戏剧流量带动文旅消费。下面呢，我们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活动呢正在泉州举办。这次活动呢是邀请了台湾地区的戏剧团队参与。那这次戏剧周有哪些两岸同台展演交流互动的安排呢？
1: 本届闽南戏剧周呢以古戏新生海丝新传为主题，9月24日至10月7日在泉州举行，活动持续14天，涵盖精品展演、学术研讨、惠民巡演、文旅融合四大板块，有启动仪式、戏曲文创市集等12项活动，超过200场演出，是全程接戏台，天天有好戏，人人可入戏的这样一种活动氛围。而且依托闽南戏曲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底，搭建了一场兼具交流性、艺术性、传承性、群众性、融合性、创新性的艺术盛会。首先是启动仪式的同台汇演，9月24日在泉州举行的开幕专场，大陆的梨园戏、高甲戏、提线木偶、南音团队等等与台湾的戏曲团队共同登台，歌仔戏、民间艺阵等闽南语戏的剧目集中亮相，两岸的艺术家同台演绎经典选段，以乡音共叙文脉。其次是古城沉浸式的同台采街展演，9月25日呢也安排了台湾石家将和大陆的宋江镇在符文庙到中山路的街区联合巡演，两岸的民间艺阵队伍呢并肩行进，现场展示的这个传统的阵头技艺也打破了剧场的边界，让普通的市民游客近距离看到两岸传统民俗戏剧的融合呈现，这也是本次戏剧周非常有特色的户外同台项目。在交流研讨层面呢，9月25号呢在佛庙明伦堂呢也举办了画仙开讲闽南戏的交流会，采用的闽南围坐泡茶闲谈的形式，两岸的戏曲名家、评论家、艺术学者围坐研讨，围绕歌仔戏、南音、民间阵头的活态传承、青年人才培养、剧目创新等议题开展对话，同时配套戏曲文创市集、戏曲体验工坊。那么两岸的青年戏曲从业者、戏迷可以面对面交流，开展身段、唱腔等一系列技艺的切磋和交流。那么另外呢，本届戏剧周的展演呢也是坚持惠民导向，那么剧场的精品演出呢也是实施了公益票价，而且还统筹推出了160多场街区景区的公益惠民演出，同时呢也大量的活动呢落地户外，那么一些公共空间，比如说9月25号、27号、28号、29号海丝国际戏剧交流专场、闽南木偶非遗荟萃专场呢就在泉州符文庙广场举行。那么整体来看呢，这个活动不只是简单的剧目轮流演出，而是兼顾了很多元的一个形式。而且呢，闽南戏剧呢本身就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财富，歌仔戏、南音、民间阵头在海峡两岸并行传承。这次戏剧周呢，通过同台展演，直观地呈现了同一文化在两岸的艺术流变，让两岸的戏曲人呢在排演、研讨、交流中呢增进理解，推进闽南戏曲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持续传承和发展。
0: 高甲戏《围头新娘》以海峡两岸跨海通婚为背景，讲述了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从海峡炮战第一村到两岸通婚第一村的故事。这次闽南戏剧周期间将于10月4号在泉州大剧院演出高甲戏《围头新娘》。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剧目的片段。

0: 非常好，很感动，很感人。
1: 对历史又更进一步的学习了，然后带我们回顾了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怎么发展的一个变化吧。
2: 哇，太感人了。那个我感觉里面的奶奶还有媒婆，男女主角就不用说了，就是他们的无论从唱功、肢体语言全部很感人，而且那个故事的内容很紧凑，非常好。
3: 这个演出实在是太美妙了，就是他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就是社会议题都包含在里面了，就是真的非常好的一部戏。
4: 我们平时也跟两岸同胞交流的比较多，因为我原来是台企的，然后对这段历史呢我们了解的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呢是比较切合历史的，细节做的也很到位，然后所有的演员都特别用心，我认为这个剧非常值得来看的。
5: 梨园戏高甲戏源自闽南，早年随移民传入台湾，歌子戏脱胎于闽南景歌，在台湾发展成型，是两岸同胞共同哺育的剧种。那么郑玉礼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些戏曲所承载的两岸文化连结呢？
6: 戏曲是扎根民间、流淌在闽南乡音中的文化纽带，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的发展脉络本身就是两岸同根同源文化关系最鲜明的例证。早期闽南先民渡海赴台，把梨园戏、高甲戏连同唱腔、剧目、民俗一并带到台湾，在台湾落地生根。而歌仔戏呢，则更为特殊，那是明末清初漳州景歌传入台湾之后，融合当地的民间的曲调成型，之后又传回到闽南，形成两岸双向滋养、共同培育的剧种。这一进一出的传播历程呢，也充分说明了闽南戏曲从来不是海峡单侧的文化产物，而是两岸民众共同创造、共同传承的文化遗产。从文化内核来看呢，这些剧种的叙事底色呢是高度一致的，剧目呢大多宣扬忠孝节义、劝善向善，讲述民间百姓的悲欢故事，依托闽南语为载体，同样的乡音、相近的审美，让两岸民众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过去两岸交流有限的时候呢，戏曲依然依靠民间口传、手抄戏本在海峡两岸延续，本身就证明文化血脉不会被地理阻隔。同一剧种在两岸的演绎会形成各自的艺术特色，比如台湾歌仔戏吸收了现代舞台表达，大陆梨园戏保留了更多的古南戏的传统规制。这种差异是同源文化在不同环境中的自然演化，也恰恰构成了彼此交流互鉴的一个基础。放到当下两岸文化交流场景的闽南戏剧呢，更是促进心灵契合的重要载体。像本次闽南戏剧周呢，两岸的戏曲人同台排练、联袂演出，在唱腔打磨、身段交流的过程中呢，大家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艺术根脉是相通的。很多台湾青年演员来到泉州之后呢，观看梨园戏的古本演出，溯源剧种的源头。大陆的戏曲从业者呢，也可以从这个台湾的歌仔戏的创新实践中呢获得启发。那么这种面对面的艺术交流，比传统的这种单纯的文本的研究呢更有感染力，而且也能够跨越认知的差异，拉近同胞之间的一个情感。当然了，传承也面临挑战，两岸都存在着传统戏曲的受众老龄化、青年传承力量不足等一系列的共性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两岸戏曲界呢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可以联合整理古戏本，共建数字化音视频的资料库，共同培育青年戏曲人才，携手推动传统戏曲创新的转化。总而言之呢，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承载的不只是舞台上的唱念作打，更是两岸同胞一脉相承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以戏为桥，乡音为证，戏曲交流持续深化，就能够不断夯实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基。
5: 那么郑玉礼先生，这些年两岸戏曲交流除了同台演出，在人才培养、剧目创作等方面还有哪些合作成果呢？
6: 这些年两岸戏曲交流呢，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同台展演，逐步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那么在剧目创作领域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岸歌仔戏剧团呢联合打造的《蝴蝶之恋》。这部剧呢是由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和台湾唐美云歌仔戏团共同创作的，也是在台北戏剧院呢创下了传统戏剧商业售票连演五场的一个记录。那么而且这次两岸的戏曲首度全面合作呢，也被台湾媒体称之为两岸戏曲合作的破冰之旅。那么近年来呢，其实也还有现代歌仔戏燕归潮，也是邀请了台湾演员和演奏员的加盟，融合了两岸的舞台审美，讲述两岸同胞寻根创业的故事，两岸共同打磨剧本，碰撞艺术理念，兼顾传统唱腔和当代叙事，让两岸的艺术特长相互融合，也让两岸融合的主题变得可感可触。 在人才培养方面呢，两岸呢也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这样一种互访研学院校共建的这样一系列的机制。今年1月27号呢，福建艺术职业学院与福州太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呢举行了校外实践基地揭牌仪式。这是福建艺术类院校首次与在福建的台湾戏剧团正式建立合作关系。两岸的师生联合排演原创剧目，共享教学资源。而且有不少的台湾青年演员呢也是不定期的到泉州、漳州研习戏曲的传统身段和古腔。同时呢，还有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主办的闽台南音艺术创作青年人才培训项目，也是面向两岸的青年戏曲从业者开展系统化的这样一种集训，去培养传统南音技术和当代思维的创作人才。很多的台湾戏曲青年呢也选择来到大陆剧团驻团参演，积累舞台经验，也打通了两岸人才双向流动的这样一种通道。除此之外呢，两岸还在戏曲文献整理、非遗保护、青年孵化等方面呢持续的有一些协作和合作关系。两岸的学者和戏曲艺人呢也是在很多方面去联手搜集校刊散落在海峡两岸的手抄戏本、老唱片，去抢救濒危的唱腔和身段资料。而且很多两岸的主创和学者也是围坐研讨剧种保护、戏曲市场化的一个传播，去交流戏曲文创、短视频传播等一些年轻化的探索。青年交流板块呢也是非常的突出。今年8月呢，厦门还举办了2026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曲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两岸的青少年呢也是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等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髓。总的来看呢，两岸戏曲界呢也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协作网络。那么这样的深度合作呢，既保留了闽南戏曲共有的文化根脉，又吸收了两岸各自的艺术创新，持续培养新一代的戏曲传承人，让湘音戏曲持续的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感、促进心灵契合的重要载体。
5: 戏曲呢是最接地气的民间文化纽带。那么郑玉礼先生以闽南戏曲为载体，对拉近两岸民众情感、深化两岸文化认同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6: 闽南戏曲呢扎根市井乡野，依托闽南语传播，是两岸民众无需翻译天然共情的文化语言，也是最接地气、最具人心的两岸交流载体。而且呢，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自带着民间的属性和烟火的气息，也能够直抵普通民众，尤其是基层百姓和乡间民众的一个内心，在拉近两岸情感、筑牢文化认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首先呢，就是湘音戏的能够消解这个隔阂，筑牢同胞之间的情感连结。闽南戏曲呢全程使用闽南语演唱，那么唱腔、曲调、念白、韵律、民俗桥段呢是两岸民众共同的童年记忆和乡土印记。两岸民众虽然相隔海峡，但是听到同一曲的这个南音，看到同一出的戏文，就能够瞬间唤醒共同的乡土情怀、宗族记忆和民族传统。那么戏曲的共情呢是具象化的、生活化的，一次同台关系、一次街头展演，就能够消解陌生感和距离感，让两岸民众真切感受到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搭建起最朴素、最真挚的民间的情感的纽带。其次呢，戏文内核传承是同源的文脉，也深化了两岸民众的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闽南戏曲的经典曲目呢，始终围绕着忠孝仁义、家国故土、寻根溯源的主题开展，承载着闽南人的家风家训、民俗传统和价值理念。数百年来呢，这些剧目在两岸代代传唱，潜移默化塑造了两岸民众相通的价值认知。对台湾民众来言呢，闽南戏曲呢是追溯祖籍根源、认知中华文化最直观的窗口。对于两岸青年群体来说呢，通过戏剧沉浸式感受传统文脉，能够打破信息壁垒，摆脱片面认知，坚定自身的中华文化身份认同。再者呢，民间戏曲交流呢也是润物无声的，夯实两岸的融合根基。那个闽南戏曲呢走进街区、社区和市集，面向普通民众开展惠民演出、体验工坊，那么它的覆盖面就更广，渗透力也就更强。常态化的戏曲同台、技艺切磋和青年共创呢，也让两岸普通民众和青年从业者呢能够常态化的互动交往，从看戏相识到学艺相知，实现深层次的民心相通。闽南戏曲呢以市井烟火为载体，以乡音文脉为内核，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延续共同的文化记忆，那么这种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也能够持续拉近两岸民心，凝聚文化共识，成为推动两岸深度融合、促进同胞心灵契合最坚实、最持久的民间力量。
5: 是的，浅浅的海峡隔不断两岸同根的歌韵，闽南戏曲是两岸同胞共同创造与拥有的艺术瑰宝，更是维系两岸文化血脉的重要纽带。 相同的唱腔，相近的戏文，熟悉的乡音，让两岸民众无需过多解释就能产生情感共鸣。两岸戏曲艺人同台切磋，携手创排，不仅能

0: 让古老剧种在交流中焕发新生，更能在面对面的互动里消弭隔阂，拉近彼此心灵距离。这样植根民间、贴近大众的文化交流，将持续夯实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根基，而这份以戏为桥的温情连结，也一定会深化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更好地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根不变情不移的闽台番薯情节。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2: 很多闽台人从小就对番薯有着特殊的情感，在自然界中，番薯是一种顽强的植物，只要有土它就能生长，不管是贫瘠的石头地还是潮湿的河岸边，它都能茁壮成长，并结出饱满的果实。而番薯不仅仅形状长得像台湾岛，更是象征着台湾人民刻苦耐劳的精神。
3: 台湾人经常称自己为番薯仔，用闽南话来说就叫做番薯仔。这一方面呢，是因为台湾岛的一个形状像极了一颗躺在太平洋上的番薯，也是因为番薯跟台湾人的饮食有相当大的关联，因此呢，台湾人称自己为番薯仔。番薯它作为早期先民便于携带的一个食粮，它一方面呢能适应各种土地，一方面呢也可以协助先民在迁台过程里面，在台湾的许多穷山恶地里面立足。这个坚韧不拔的一个形象，就使得番薯也成为了台湾移民的一种象征。
2: 别小看一个小小的番薯，背后也有大大的历史。500-6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番薯从遥远的美洲大陆辗转东南亚，又从那里漂洋过海到福建。饥荒时期成了许多闽南人的救命粮，也因此结下了难以割舍的缘分。许多华侨还常常会思念起故乡的番薯，大有吃薯思乡的感受。
3: 番薯呢，通常又被称作甘薯、红薯、赤薯、甜薯或地瓜，在闽南话里面呢叫做番薯。既然它前面呢加上一个番字，那肯定就不是中国本土的物种，而是海外引种而来的。
4: 就当前的研究来考定，番薯呢大概是在大航海时代，随着全球航路的一个开通，从中美洲那边引进到东亚来，透过了像越南或者是菲律宾这一些地方，慢慢的由华侨引进到福建与广东一带，是当时相当重要的一个淀粉类的作物。由于番薯它可以在恶劣的地形跟环境之下生长，而且呢不见得都必须要种植在平地，这对于多山的闽越一带来说可以是一个相当好的替代作物。而伴随着赴台移民的增加，番薯这样的一个作物也被带到了台湾。
3: 陈振龙他是福建的长乐人，他将番薯带回了大陆，而这个被引回大陆的番薯就成为了山地普遍种植的作物。这一方面呢能够增加许多人的饮食来源，不至于陷入饥饿的恐慌，那另外一方面呢也随着许多闽越的移民来到台湾，番薯呢也就被带往了台湾，成为台湾人他在餐桌上相当重要的一个主食。
2: 闽南丘陵坡地多，平原水田少，陈振龙引入番薯到福建之后，在历史上的灾荒年间，稻米颗粒无收，番薯却得到丰收，使百姓度过了灾年。同安县志曾经记载，鸡穗赖以全活者种， 马相听志也有相应的记载，二里水田不及实情，为番薯则遍地皆种，比户皆食，见有不知稻谷之味者。
4: 台湾刚好是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撞击之下所形成的一个海岛，这个海岛上面它的山特别高，平地特别少，也正因为台湾是一个山多平地少的一个海岛，周围全是海水，山势的高使得下雨之后溪流冲刷的速度也特别的快，因此呢，在台湾就很难留住雨水。缺水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雨水的减少，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降雨天数减少使得日照天数增加，在水库里面的那些储水更容易被蒸发，一方面难以留住雨水，一方面也使得蒸发量增加，这就造就了台湾它在淡水资源相当稀缺的一个状况。汉人的社会其实大量的仰赖稻米为主食，而种植稻米主要依赖的除了陆稻之外，大致上是以水稻为主，种水稻就必须要有淡水。台湾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状况底下，稻米的产量远远不及当时人们的所需，因此呢，番薯的一个供给可以大大的填补了人们对主食的一个需求。番薯的这个名称上面，虽然说闽南语就叫做番薯，可是呢，一般我们也会用普通话称它为地瓜。这个地瓜它种植在山丘、高原等等土地偏干燥的地区，如果说地方更加干燥的话，因为沉淀的淀粉越多，它的甜度反而可以更高。这样的一个地瓜啊，说真的是相当好的一个食材。
2: 番薯全身都是宝，早年贫穷人家米不够吃，经常会把番薯掺在稀饭里煮，这就是番薯粥。有时候番薯切块后可以和米一起煮，或者直接加水煮，成为美味可口的番薯汤。番薯还可以加工成番薯干或者番薯粉，以及称为番薯烧的酒等。街头巷尾更是有蒸番薯、焖番薯、烤番薯等吃法。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番薯也曾经起了辅助主食的作用。
4: 不光是它的块茎能够作为主食的补充，在料理的方式上面，能蒸能炖，如果说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来保存的话，也可以把它切成片状或丝状，经过煎烤或者是日晒的方式来增加保存的时间。常见的一个烹调方式啊，包括用煮的，比如说呢，有些家庭就会把番薯跟米一块来煮。早期台湾乡间民众因为他们家里比较贫困，普遍来说家中的米粮存粮不足，因此呢，就会把那些晒干的番薯丝或番薯纤放到稀饭里面去增加口感，也增加饱足感。那此外呢，在台湾还很常见的就是烤番薯，也就是烤地瓜，这个是在台湾相当受欢迎的一个做法，在许多的夜市里面都可以看到，尤其呢是那种窑烤的方式，它可以使得地瓜的那个香味跟甜味伴随着空气在整个周遭漂浮，这个带着甜味的地瓜香就成为了许多台湾人在饮食上面的记忆。
2: 番薯生于土，长于土，始终在土地里稳固地扎下自己的根。两岸血浓于水，同根同源，两岸一家的根不变，血脉相连的情不移。正如以台湾青年寻亲为背景创作的《我们同唱一首歌》中所唱那样，寻根路，你我对话，穿越了海峡，两岸从来是一家。
4: 是我们用食物来想象彼此之间出生跟来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台湾的这些番薯仔也是番薯们，他们呢，同样的跟大陆紧密的联系。

是从大陆引进来的。因为两岸分隔的关系，早期呢是回不了大陆探亲祭祖，等到两岸都开放了之后，他们才能够伴随着家里的长辈一块回到大陆去走走看看，去见识到那些长辈们口中所讲的故乡，去听一听长辈所常言的那个乡音，见证到教科书中所写的壮丽山河。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6: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4: 大王，还有此曲。
6: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4: 大王，您在听。
6: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4: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大家一同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花开花落。我们将以花为引，穿梭于国风的画卷之中，来聆听国风歌曲中的花开花落，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里的绽放。那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梨花香》。这首歌之中呢，带着一点淡淡忧伤的回味，整首歌的层次很分明，主歌部分细腻凄美，副歌部分呢又饱含着激情和感染力。在李宇春低沉磁性的嗓音下，娓娓道来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那李宇春呢，也是将整首歌控制得很好，演绎得很有层次。她的演绎委婉清丽，哀而不伤，将歌曲应该表达的感情都展现出来。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子墨和马思涵的演唱《镜中花》。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任子墨和马思涵共同演唱的《镜中花》。这首歌呢，不仅有国风的元素，还融合了现代音乐的制作技术。整首歌以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国风音乐的魅力。歌曲呢，通过镜中花这一意象，表达了对于美好事物难以触及、难以把握的感慨和无奈。今天呢，今日中为乐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花开花落，而继续的歌来自汪瑞《桃花笑》。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
4: 青藤兮一声歌，一曲哀。
2: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5: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2: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汪瑞演唱的《桃花笑》。整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原来是这首歌呀。是的，这是一首非常热门的国风单曲哈。那整首歌呢，以欢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展现了桃花盛开的美丽景象，以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整首歌呢，都描绘出了桃花源的意象，更是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与世隔绝、充满诗意与美好的地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中乐乐，和大家来分享国风中的花开花落。而继续的歌是来自尹锡绵和小田音乐社带来的一首《落日折花》。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落日折花》，作为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整首歌的歌词呢清新脱俗，富有诗意，不仅描绘了美丽的自然景象，还寓意着人生的美好与短暂，表达了作者呢对于离别和漂泊的豁达态度哈。那整首歌的旋律呢悠扬动听，富有感染力，旋律的起伏和歌词的情感变化相呼应，使整首歌更加的生动和感人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胡夏的演唱《一壶莲花醉》。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的演唱《一壶莲花醉》，整首歌融合了流行与古风的元素，旋律悠扬，带有浓郁的民乐特色，营造出一种江湖武侠的氛围。胡夏呢，以轻柔干净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歌，发音方式也做了改变，带有一种醉意，与歌曲的主题和氛围相得益彰。那听歌的我们呢，也会随着歌曲沉浸在其中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七朵组合《落花情》。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七朵组合的《落花情》。七朵组合自成立以来呢，都是以非常独特的国风音乐风格和清纯的形象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他们的歌曲呢，不仅是旋律优美哈，而且歌词富有诗意，能够引发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七朵组合的成员们呢，具备出色的音乐才华和表演能力，把这样的一首《落花情》的中国风的韵味哈，演绎得非常的到位，会让我们沉浸其中。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听到的都是国风中的花开花落，而继续的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桃花扇》。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在听。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桃花扇》。这首歌呢，也是引出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因为今天的节目要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那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国风中的花开花落。我们将以花为引，穿梭于国风的画卷之中，来聆听国风歌曲之中的花开花落，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里的绽放。这首《桃花扇》呢，是汪苏泷的又一次中国风的尝试了。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他将昆曲和 R&B 的音乐相结合，歌曲中诗化的歌词横跨千年，用写意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守护纯爱的故事，同时呢，来对比古代和现代的爱情，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单纯地对待任何的事物。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指尖笑的演唱《满江繁花》。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指尖笑的演唱《满江繁花》。歌曲呢，以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一幅幅繁花似锦、豪情万丈的画面。歌曲中唱的《满江繁花》，寓意着美好、繁荣和希望，同时呢，也是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戴荃的演唱《谷雨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窗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戴荃的演唱《谷雨花》。这首歌以非常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鼓声和花朵交织的美丽景象，以及人们对于美好情感的向往与追求了。歌曲之中的鼓声象征着激情和活力，而花朵呢，则代表着美好与希望，两者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歌曲呢，可以说是充满了诗意的，而戴荃呢，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哈，真的是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感受到了他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的能力。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而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国风中的花开花落。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李玉刚的一首《花满楼》。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浓厚的国风韵味哈，也是描绘了一个花满楼的美景和人物的情感，表达了对于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逝去爱情的追忆。

看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李琦演唱的一首《白月花红》。这首歌呢，融合了古风和现代的音乐元素，旋律悠扬，情感深沉，也融合了奇幻色彩在歌曲之中哈。整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情感的细腻描绘，李琦深情的演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歌中的情感。那也用这首歌和大家说再见了。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正值中秋假期，北京兔爷可以算是这个节日里专属吉祥物。今天传承由我们一起走入兔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志强，了解他的故事。
3: 马林在退休后自学汉服制作，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汉服博主，经常与孙女啾咪共同演绎国风日常。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随祖孙俩一起走进湖南省博物馆，感受古人的服饰与审美，探寻文物背后的故事。
4: 月饼啊，是中秋佳节必备的一道美食，寄托了人们对团圆的美好期许。那么月饼这种食物是什么时候和中秋节联系在一起的呢？文化公开课为您解读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
3: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5: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北京兔爷是一种兔首人身形象的传统民间泥彩塑，也是传统中秋节日代表性的节俗用品。中秋节是传统团圆佳节，庆祝活动隆重。旧时啊，每到中秋来临之际，街上就陆续出现兔爷货摊，大大小小兔爷在货架上摆成了兔爷山，增添了欢乐的节日气息。
3: 兔爷的制作原料为胶泥，凭艺人用手捏塑成型。张中强，北京兔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制作的兔爷既有传统的神态，又有现代的创新。十二生肖的动物形象被他塑造得栩栩如生。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世界。
5: 每天上午是北京前门一带游客最多的时候，人们看过天安门，往往会习惯性的再往前走走，来到大石栏逛一逛。张中强的兔爷店在人来人往中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0: 那兔爷不是在咱们这儿呢，已经四百年了。那把这个南城文化，啊，宣南文化和北京特有的这个八百多年的建都史，给它体现出来，体现在这兔爷上了。这样的话呢，让人一看，哎，就能想到的是北京兔爷中的文化，而不是一简简单单的兔爷。
5: 张中强出生于1963年，他制作的兔爷是泥彩塑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根据能查到的代表性传承人历史， 到张忠强这儿是第五代传人。他制作的兔爷既有传统的神态，又有现代的创新。中秋节的晚上，有孩子的人家请来兔爷，供奉在屋外桌子上，还摆放着各种蔬果，祈求月亮之神能够保佑家人平安，小孩健康成长。供奉兔爷是民间一种祭拜月神的活动。传说月宫中有嫦娥和玉兔，玉兔捣药为天下百姓治病，人们据此塑造了多姿多彩的兔爷形象。一尊尊憨态可掬的兔爷，增添了节日的气氛，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民俗玩具。而它的制作技艺也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传承至今。在张忠强家院子里放置着一些大缸，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在张忠强眼里，每一个缸都装着他的宝贝。一尊兔爷的诞生，在传统工艺里最主要有四步：选泥、压坯、打底、彩绘。而选泥就是一个繁杂的过程。
8: 选料这块得讲究，不能将就。在清代的时候呢，我们选料呢，老一代和文献记载选料呢在哪儿？在今儿的垂杨柳。垂杨柳子这个地儿呢非常好，怎么好啊？陶土泥非常丰富，再一方面呢就变京东了，远点昌平。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延续呢，啊，城市的建设发展，取泥的地儿越来越少了。现在呢，我们就得上门头沟、军庄，
5: 从城外很远的地方把泥拉回来，还不能用。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紧接着还有一个复杂的处理过程：去性、浸泡、摔打。
8: 搁院里边了啊，都是住平房，搁院里边，风吹日晒。为什么呀？让它去胶性，冰雪相冻，一冻一化，这个胶性就去了。这个胶性风化了之后呢，要放在一个容器里边，放上水浸泡。这一浸泡啊，就是一两个月。漂浮上来的部分呢，我们要去掉；沉淀的部分的这个渣子要去掉，只要最柔软的这部分，最细腻的部分。
5: 那些大缸里就是门头沟运回来的泥土，等缸里的水全部自然蒸发，真正能用的只有中间部分，柔软细腻。再加入植物纤维，增加相互间的拉力，然后不停地摔打，跟和面似的，一直到不沾盆不沾手，使生泥变成熟泥。这时候还不能用，还得用湿布包好，放置在土陶容器里，它们叫醒泥。
8: 醒它20多天，个把月。这个时候时间非常重要，雪的时间越长，它呢越好打坯。
5: 接下来是打坯子，
11: 把这个陶土泥放在手心上，给它打成扁儿，再把这个陶土泥放到我们小兔爷的模子里边，
5: 用模具将兔爷的外形模坯刻出来，而力道的大小、个人的手法，决定了每一尊兔爷

0: 出来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品。
1: 打完坯之后呢，两片核膜很重要，核膜压实
0: 坯子的自然风干大概又要20天的时间，最后才是修坯打磨上底色彩绘。真正考验制作者工艺水平的时刻从这时候开始，调色就是学问。
2: 兔爷里边没有贼光，让人看着不刺眼，很耐看，让它哑光，让它收敛呢，我们就在水粉、水彩、广告色和丙基色还加上一些其他颜色进行调配。这个调配呢是经过20多年的经验已经总结出来了，既保持传统民间泥彩塑色彩的特点，又保持人们今天的人们对颜色的理解和喜爱。
0: 传统北京兔爷的彩绘也很有讲究，一代代传下来，每个人在画的时候约定俗成，颜色由浅入深，顺序则从上往下，自左向右，这是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呀？一笔压一笔，一色干一色，它有利于彩绘作品的完成。哎，您从底下往上赶着画，坏了，不好看了，变形了，费工时了。那从左往右画呢？是您画完左眼睛之后，看着左眼睛画右眼睛，整个作品是一个平衡的，这就是经验。最后呢，啊，看眼儿写这个写字啊，写福字啊，啊或者写什么文字呀，小兔爷呢就算完工了。
3: 听完兔爷整个制作过程的细致讲解，从选泥塑形到彩绘，每一个步骤都透着老手艺人的匠心与执着。这小小的兔爷不仅是中秋时节的应景玩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记忆。
4: 然而记忆的传承并非只靠书本和口诀，更需要有人愿意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责任。那么张忠强是如何走上这条传承之路，让这门快被遗忘的老手艺重新焕发了生机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张忠强出生在一个手工艺人家庭，祖上3辈都是制作毛笔的匠人，受家庭影响，他自幼就热衷于找胶泥、捏小猫、小狗等小玩意儿。中学毕业后，张忠强接父亲的班，进入北京制笔厂当了工人。从小打下的做小泥人、画脸谱的基础，帮助他在工厂很快获得了青睐。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传统泥彩塑的理解，那一团团的烂泥在张忠强手中渐渐有了模样，12生肖的动物形象被他塑造得栩栩如生。张忠强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发展。
1: 我们单位呢有个门市部，在琉璃厂有个门市部，开亚运会的时候呢需要呢绘画啊，这个会塑形又会外语的人，那个时候呢就给我挑到琉璃厂去了，挑到琉璃厂来销售门房四宝纸墨笔砚传统的北京工艺品脸谱泥人。
0: 到了琉璃厂，张忠强眼界大开，看到的和接触到的人和事简直和在北京制笔厂有天壤之别。
1: 到了琉璃厂之后啊，不一样了，大开眼界了。原先自己做的呢小猫小狗小兔爷啊，显得太稚嫩了。因为琉璃厂的客人呢，他有个特点，懂行的多，懂局啊，不管呢是啊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呢海外人士到北京来选老玩意儿的人，他懂局。
0: 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老北京很多传统文化又渐渐回归，一些民间老艺人开始重新找回老本行，这其中就有工艺美术大师双启祥。
1: 双启祥老先生是北京的民间泥彩塑的啊最著名的艺人，那是泰斗式的人物啊，他做了非常多80年代恢复的。我们是看了电视之后

0: 直到老先生恢复之后呢，我们才开始制作。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几尊，但是那时候没有查到这个我们影像的资料，只是听说过。白云观有几尊，后来我们才查到资料，找到照片，以那个为蓝本来恢复制作的北京图页。
1: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张忠强在琉璃厂开了一家专卖自己制作的各种泥塑的小店。因为没有行家指点，尽管作品也有销路，但是他自己知道很不成熟，总觉得自己的兔爷缺少一点什么精气神的东西。而这种疑惑随着视野的开阔和认识的提高越来越强烈。
0: 北京的琉厂店的叫老北京兔爷店了啊，之前是北京专门卖北京文化的小玩意儿的店，来的客人特别多，包括呢有北京这个原先老的这个工艺品厂的啊，老的这个手工制作手工的这个艺人都到我那儿去，把他做的那个样子拿来让我看啊，人家指点你，你这儿做的不对啊，那儿缺东西，这个颜色，这儿的艺人特别多。
1: 张忠强喜欢兔爷，一心热爱泥彩塑，他希望得到真传，做得更好，走得更远，于是他萌生了拜师学艺的念头。
0: 毕竟呢，咱们不是科班出身啊，是半路出家，因为你喜欢，因为你经营这个，你才走上了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道路。
1: 2016年，在朋友的引荐下，张忠强结识了泥彩塑大师双启祥之子双燕，拜其为师，并且举行了传统的拜师仪式，正式向师父学习制作北京兔爷的手艺。艺术贵在创新，然而创而又新，难上加难。遵循传统的革故鼎新是创新，而想当然的随意改变就和创新背道而驰了。在跟师父学习中，张忠强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
0: 我跟他我的师父说，我说师父，我说咱们一杆旗能不能做两杆旗，做四杆旗，我也做了点。我师父说把这拔了啊，这什么呀，这是啊，不对啊，老兔爷呢一定是一杆旗啊，不能两杆旗四杆旗，看着很威风，但是呢他离开了京味文化的特点了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好，是兔爷令旗单挑，指的就是一杆旗。
1: 如果说拜师之前张忠强是自己琢磨着做，现在当他了解到兔爷的文化，他的绘画特点和流程之后，他才知道兔爷制作有着严格的工艺，必须按照传统的作坊式来生产制作，才能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寄托着吉祥如意、人丁兴旺的兔爷。张忠强制作的兔爷保留了北京传统泥彩塑兔爷的形象特点和制作工艺，也因此他接过了师父双燕的非遗传承人的接力棒。如今张忠强不断和业内的很多传统的手艺人、民俗专家进行交流，并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建议，在制作传统兔爷的同时，将新时代的很多流行元素加入到了兔爷的制作之中。造型上既有老式的三瓣嘴的兔爷，也有樱桃小嘴和开心欢笑的萌兔爷，大受欢迎。2015年，张忠强制作的兔爷作为北京文化庙会的一部分走进宝岛台湾，和台湾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老先生。
2: 一天啊，傍晚，一位满头银发、腰杆笔直、精神矍铄的老爷子就直奔我而来了。爷们儿，是从北京过来的吗？哟，老爷子，您一口京腔，我是从北京过来的呀。这还是泥儿捏的吗？我说还是泥捏的，啊，还是泥儿的。

0: 那还是用模子刻出来的吗？我说老爷子，您行家，还是用模子刻出来的，一点没变，还是手工做的。这个时候，这老先生双手抱起了一尊大土爷，哭了，眼泪流下来了。我想他呀，我想他，我看见了兔爷，我就想起了我跟小伙伴们在胡同里跑，家人呢带我逛场店儿，8月15中秋节吃月饼，上房打枣啊，这个开了瓢，老人越说越激动，所以我说这小兔爷呢，虽然是泥儿做的。但是，它是有温度的，最有情感的。它像一个线，不管老先生走了多远，看到兔爷的时候就想家了。
1: 剪不断的时间。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为。马林在退休后自学汉服制作，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汉服博主，经常与孙女啾咪共同演绎国风日常。为了寻找灵感，祖孙俩来到了湖南省博物馆。
6: 辛追夫人可以说是2000多年前的时尚博主了，她极爱美，生前锦衣华服不离身，死后也要带着满箱的衣裙与妆奁入土。在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展厅，祖孙俩看到的远不只是冷冰冰的文物，而是一位西汉贵族女性的精致日常与穿搭态度。
7: 从轻若烟雾的素纱单衣，到细腻灵动的刺绣纹样，每一件都在告诉我们，2000年前的女性已经懂得如何用服饰来表达自我，彰显气质。对于今天的汉服创作者来说，这里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古代时尚宝库。在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
8: 陈瑞的
7: 带领下，他们开启了一段奇妙旅程。
9: 哇，你看这里好多俑啊，这是辛追夫人的侍女，当时出土的时候的场景就是这样。
10: 这些彩绘木俑是汉代丧葬文化的珍贵实物，彼时早已摒弃人殉旧俗，古人以彩绘木俑做陪葬，寓意着辛追夫人去往另一个世界后，依旧能如现实一般有仆从相伴，享贵族礼遇。而作为研究汉代服饰的核心史料，这些木俑的文物价值更是无可替代。刚出土时，其上彩绘色泽鲜亮如新，即便历经岁月洗礼，彩绘依旧清晰可辨，将汉代日常服饰的色彩搭配与纹样美学具象呈现，也为马林带来了最直观的参考。
11: 这个花纹好漂亮哦，是刺绣的吗？
9: 啊，是啊，您是观察得很仔细。就这一个花纹，我们现在看的木俑上的，它是绘上去的，但是呢，它代表的就是辛追夫人生前家里面他们的那些杂役的干杂役的奴婢，他们身上穿的呢，其实就是那个刺绣的。
11: 太漂亮了！
9: 哎，这个真是很漂亮。是，这辛追夫人的家里真是超有钱，是不是？
11: 是啊，
9: 是啊。
11: 就是你看这些，全部穿的都是刺绣。
9: 是的。
10: 小学5年级美术课本《美丽的纹样》一课中提到，纹样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提炼与艺术加工。马王堆汉墓中的诸多纹样，便是这种艺术加工的生动体现。在这一套棋盘上，有一只特别的动物，它圆眼竖耳，以一种警戒的姿态盘踞石盘中心，守卫着人们的食物。现在你猜到它是什么动物了吗？没错，就是狸猫。偷吃食物的老鼠们最怕的就是猫，于是当时的工匠将狸猫画在盘子上，用来震慑老鼠。课本上说的没错，与我们的先祖而言，艺术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他们将自然万物的灵动意趣尽数融进衣食住行的纹样里， 让美好期许藏在每一处细节中。
9: 救命，这个是新追夫人的化妆盒，这都是的，一二三，这三个是一套，它可以把它叠上去。

0: 服的纹样设计有了鲜活的灵感与构想。但想要让复刻的汉服真正贴合汉代风韵，光有纹样的参考还远远不够，更需要找到贴合的面料与织绣工艺范本。而马王堆出土的珍贵丝织品正藏在展厅深处，那便是制作新锥款汉服最贴合的实物参照。
1: 救命，你瞧瞧这些云气纹里面有一个动物的头，看看你的眼睛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到它，它是什么呢？
2: 狼。
1: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西汉初年的刺绣了，跟我们前面看过的漆器上的纹样是不是也很相似啊？啊，这个刺绣呢，它就是绣在一个红色的绢上面。我们那一边呢，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它呢是绣在漆上的。要不要去看一下？这儿，对，就这一件。
3: 哦，这个更漂亮，是不是？
1: 对，是的。那边我们看到了龙头，这儿你看到了什么？
2: 人脸。
1: 哦，人脸。啊，其实这是个凤凰。在这个云气之中蔓延着，那我们就是这个凤凰是成云，我们这个绣就叫成云绣。
0: 借着展厅的电子设备，马林祖孙可以清晰地看到纹样放大后的细节。
1: 啊，这就是起的花纹。刚才我们那成云绣就是在起地上面做的刺绣，那个起地是这种斜纹起花的，这菱格纹当中呢，它就会有不同的纹样。这个呢是2022年新发现的，它里面是有汉字，这个是篆体的，如意的如，然后还有意。西汉初年这个马王堆里面出土的丝织物就有如此高的水平。我们这里一共是8个字：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美好的寓意。
4: 这是高科技，什么叫高科技？古代的黑科技。
0: 这些惊艳的绣片，并非孤立存在的艺术品，而是2000多年前新锥夫人日常服饰上的华美一隅。循着这些绣纹的指引，马林祖孙迈向了展厅深处，那里正是新锥夫人的衣帽间，马王堆汉代服饰的展区。这里陈列的不再是零散的绣片，而是一件件形制完整的汉代成衣，他们将绣纹与剪裁完美融合，也藏着汉代服饰最核心的工艺密码。
1: 这是我们的国宝哦，这个衣服好轻好轻，
3: 是叫素纱单衣吗？
1: 哎，对对对，叫素纱单衣。这一件素纱单衣是我们湖南省的镇馆之宝之一，它呢很薄，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整个这个衣服一长128厘米，它只有49克，也就是说跟你早上吃那个鸡蛋一样重。
3: 这个领子的颜色跟衣服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有个高级的品种叫锦，这个是纱。我们讲锦上添花，锦绣中华，就讲这个锦，就这个就很高级的丝织品的品种。
0: 纱和锦是两种不同的丝织品，纱用简单的方法织成，线细织得舒，所以又轻又透。而锦则像一块自带精美图案的厚缎子，织的时候要用很多彩色的线织出花纹，不仅颜色饱满鲜亮，摸起来也厚实有质感。正因为织锦要耗费更多的丝线时间，在古代产量稀少，只有贵族才能享用，所以它是丝织品里的奢侈品，格外高级。古人觉得锦和绣出来的花纹是世间最华丽的事物，于是用锦绣来形容一切美好绚烂的东西。久而久之，锦绣中华就成了对华夏大地山河壮丽文化璀璨的赞美。这4个字里

0: 也藏着中华丝织技艺跨越千年的骄傲。
1: 那陈老师，这个素纱单衣一般是穿在里面穿在外面吗？
2: 因为我们东方美学就是要那种朦胧的美，
1: 就里面穿一件刺绣的，
2: 哎，对，
1: 然后造成这个，然后
2: 是的，
1: 透出里面的花，
2: 哎，对的，透着花，朦胧
1: 的，
2: 哎，是是是。
0: 当我们打开初中的历史课本，回到辛追夫人生活的时代，在文景之治一课中曾这么描述，这一时期纺织手工业蓬勃发展，纺织技艺高超，这件素纱单衣便是该刻的经典插图，直观印证了彼时手工业的繁荣。它薄如蝉翼，轻若云烟，更是当时登峰造极织造工艺的绝佳体现。

0: 浅汤放黑草。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月饼是中秋佳节必备的一道美食，从南到北，月饼的种类丰富多彩，口味千变万化，广式、潮式、苏式、晋式等等不一而足。
4: 虽然种类丰富，口味多样，但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圆满与团聚，却是所有地方的共识，寄托了中秋佳节人们的美好期许。那么月饼这种食物是何时与中秋节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有请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解读月饼的历史。
7: 现在网上你一搜，说是这个月饼的历史，我相信给您弹出来的就是唐朝已经出现了月饼了。说是洛中记忆是这么说的，说是当年啊唐僖宗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次新科进士们在这个曲江池举行宴饮，结果唐僖宗当时正在兴庆宫，听说了这个之后，然后呢唐僖宗让人给新科进士们送了红菱饼，这就是月饼的起源。但是我特别纳闷，发明这个说法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首先第一点啊，人家唐僖宗赐给新科进士们的是红菱饼，应该是某种饼，然后用红菱包裹起来，这叫红菱饼。但是人家这儿没有提到月饼，对吧？此其一。其二，既然是新科进士们举行曲江宴饮，请大家注意，那一定是在科举放榜之后，因为这个曲江宴饮必须是新科进士们放榜完了之后就要举行。那问题就在于唐代什么季节科举放榜啊？春季啊，对不对？春季才放榜啊，那这跟秋天的8月15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实在不知道这个红菱饼是怎么跟8月15关联起来的，这只能说现代人想当然。另外一个，到了宋代终于有了月饼这个词儿了，那么我们以谁以什么为证据呢？谁提到月饼这个词儿的呢？我猜你想到了一个人物，苏东坡。果然就是苏东坡。你看一说宋代的美食基本上都跟苏东坡脱不了关系。苏东坡有首诗叫《留别联手》，在这里边他是怎么说的？小饼如嚼月，中有苏与沂。哎，请注意，这跟月饼很接近了啊。他把这个饼，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月饼这个词儿，但是他把这个饼形容为月，此其一。另外他提到了这个饼啊是带馅儿的，里边有油，酥嘛，另外还有沂，沂就是糖啊。那你想高油高糖的圆圆的，那这不就月饼吗？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大概就是最早的月饼了吧。不是，仍然不是。为什么呢？这里边啊坦白的说可能是一种文学修饰，他看这个饼啊又白又圆的，因此他把这个饼比喻作这个月亮。第一，他没有直接说出月饼这个词儿；第二，这里边跟八月十五也没有任何关系，人家可没有说是8月15吃的东西，所以很难说这个东西就是月饼。那么什么时候才出现了月饼这个东西啊？月饼这个东西啊应该是从明代才正式形成的一个风俗，8月15吃月饼。有一本书叫《西湖游览志余》，在这里边提到了这个，他说明朝人的风俗是这样子，8月15日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 取团圆之意。为什么送月饼啊？为什么叫月饼啊？

0: 因为跟中秋节密切相关。为什么是圆的呀？因为要取团圆之意，这才是月饼的起源。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八月十五吃月饼这件事儿，这个可能是明代才形成的一个风俗。
1: 原来八月十五吃月饼、送月饼、取团圆这个风俗是从明代才正式形成的。不过月饼作为一种食物，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的月饼是蒸制的，类似于今天的糕饼点心，并不一定是中秋节专属食品。
2: 宋代市民生活繁荣，中秋佳节的气氛尤为热烈。这一时期，众多诗词名家都留下脍炙人口的中秋诗篇，足见当时节庆之盛。我们来听曾经在浙江财经大学任教的何西教授为我们解读宋代的中秋盛景。
3: 中秋节呢，是宋代人特别重视的一个节日。中秋之夜，金风送爽，丹桂飘香。那么富贵之家在这一天呢，就会在这个亭台楼阁之中摆上宴席，大家通宵饮酒赏月。普通之家呢，也会在家中设一个小小的月台，摆上宴席，合家团圆，一起赏月饮酒。即便是贫苦之家，到了这一天呀，也会解衣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中秋节呢，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日，讲到合家团圆、饮酒赏月，那自然就少不了填词作诗了。辛弃疾笔下的中秋是意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欧阳修笔下的中秋是池上虽然无皓魄，樽前殊味减清欢。讲到欧阳修这两句诗呀，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欧阳修呢，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叫做王君玉。有一年呢，他们两个人一早呢就备好了宴席，叫来了这个歌女，准备好好的中秋赏月，大醉一番。结果哪成想天公不作美，到了中秋之夜啊，那是下了个大雨淋漓。但是呢，这个淋漓而至的大雨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两个人的热情，他们依然是这个浊酒高歌，通宵不绝。于是呢，就有了欧阳修的这两句诗。说来也好笑啊，王君玉这个人呢，仿佛和雨特别有缘。他和欧阳修中秋之夜赏月的时候呢，遇上了下雨。据这个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记载呀，晏殊当年留守南郡的时候，有一年逢上中秋节，天气不好，遇上下雨天，这晏殊就心情不好，因为下雨天没有办法赏月嘛，所以呢，他早早的就睡下了。这时候呢，王君玉兴致冲冲的来到晏殊家找晏殊赏月，敲开了门呢，家人就对王君玉说，晏殊已经睡下了。于是王君玉呢，提笔就写了一首诗，让家人呈给晏殊。其中呢有“只在浮云最深处，视凭闲管一吹开”两句。晏殊呀，躺在卧榻之上，看到这两句诗以后，大喜过望，披衣而起，立马呢就召集众人饮酒赏月，还叫来了家中的这个乐队，命他们奏乐。那一晚呢比较幸运，大家喝酒喝了一会儿之后啊，这个月亮就像诗中写的一样，视凭闲管一吹开，那月亮呢到半夜的时候就出来了。于是大家呢就非常高兴，通宵饮酒，欢饮大啖。提到了这个中秋节饮酒赏月填词作诗，想来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个佳句莫过于是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了。苏东坡的这阙词写于熙宁九年，当时呢他因为反对这个王安石变法被罢了官，先是在杭州做这个杭州通判，后来呢又迁到了密州。这阙词呢就作于密州任上。那一年的中秋节呢，东坡先生和这个朋友同僚喝了个大醉，大醉之后呢就想起自己多年未曾见面的弟弟，于是呢挥笔

0: 一蹴而就填下了这阙流传千古的名篇。在这之后啊，苏东坡仕途坎坷，屡经迁徙，到了元丰三年的时候被贬谪到了黄州这个地方。苏东坡这阙脍炙人口的词在元丰七年从地方传唱到了都城东京，一时间呢荣登东京城流行歌曲的榜首。当时这个宋神宗知道了之后啊，就非常好奇这阙能荣登东京城流行歌曲榜首的词到底填了个什么内容。于是呢，他就让内侍把词的内容抄来看看。这个内侍呈上抄来的词啊，神宗皇帝看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句，感叹道，苏轼终是爱君呀。于是呢，就下令把苏轼从黄州迁到了汝州。
1: 苏轼在中秋之夜举杯问月，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绝唱。那一轮明月承载的是对亲人的思念，对人间的眷恋，纵然相隔千里，也能借月光传递温情。
2: 然而同样是面对家国天下，另外一位文人却在风雨飘摇中发出了截然不同的慨叹，他就是文天祥。我们熟悉他的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实在他被元军押解北上途中，他也写过一首中秋诗。我们继续来听何西教授的讲解。
0: 如果说东坡先生所作的这阙词尚且感叹的是离别之情，那么在203年之后，另一位我们熟悉的宋代名人所写的这首中秋诗，那就是充满着慷慨悲壮之情了。我们一起来看：不教收谷张江边，曲项胡沙濯去边，旧夺宫袍空独步，新餐官饭饱孤眠。客程恰与秋天半，人影何如月被圆。犹是江南佳丽地，徘徊把酒看苍天。这首中秋诗呢，是文天祥作的。文天祥呢，是南宋保佑四年的状元，他做过刑部郎官、知州。后来在德佑元年的时候呢，他在赣州组织义军入都城临安执行保卫工作。在德佑二年呢，他被拜为右丞相，去往元军谈判，但是不幸呢被元军扣留。后来呢，他在镇江脱险之后，他在百姓的帮助之下，从通州，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江苏南通地区，他从通州呢一路走水路南下，到了福建，和当时这个抗击元军的将领陆秀夫、张世杰会合，一起抗元，直到景延三年在五坡岭这个地方被俘。五坡岭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广东省海丰地区北部。这个文天祥被俘以后啊，元军的将领张弘范呢，就想要他写信劝降宋廷抗元的将领张世杰，但是呢，文天祥拒不从命，还因此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名句就是这首诗里的。那因为文天祥拒不从命，元军呢就把他羁押了起来。元军就把这个文天祥和被俘的邓光健一起押解着从广东押往北京，也就是当时的元大都。这首中秋诗呢，就写于在驿站逗留期间。文天祥啊，在诗中感叹韩愈当年被贬到张江之畔，尚且呢能期望家人来张江之畔为自己收取尸骨，而如今呢自己只能被元军押解着去往元大都北京。他回忆起自己当年金榜高中状元郎之时是何等的风光无限，又想起自己刚刚担任了右丞相，去元军中谈判就被元军扣押了。他计算着从广东去往元大都北京的路程，此时恰恰走

0: 了一半，就仿佛中秋节是秋天的一半一样。他感叹自己影单行之何等的孤独，何尝有月亮的一半圆呢？健康是六朝金粉，江南繁华之地，而自己此时呢，只能把酒徘徊，对月长叹，是何等的无奈。中秋之月映照古今，而月光映照下的人们心境却各有不同，月亮依旧是那个月亮，悲喜各有心声。正如东坡先生所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与古籍保护专家一同探寻开化纸的复活之路。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您一起了解中国传统武术。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日在重庆开幕的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上，来自台湾的陈文仁在试驾多款宗申集团的摩托车后称，如今大陆把不少汽车领域的前沿技术应用到摩托车产品上，令人大开眼界。
5: 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摩托车行业盛会，本届摩博会汇聚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参展企业1120家，展示规模和展商的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展会现场多位台湾资深摩友专程赴于观展试驾，近距离感受大陆摩托车产业的飞速发展。
4: 拥有40余年骑行经验的陈文仁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摩博会。他受访时说，重庆集聚大量摩托配套生产企业，众多知名品牌扎根于此，是名副其实的摩托车之都。
5: 台湾摩友徐国雄拥有40余年骑行经验，他呢常年参与台湾环岛骑行，也曾经多次随台湾摩友赴大陆各地骑行。首次来重庆参加摩博会的他表示，自动挡摩托车过弯操作灵活顺手，体验十分出色。他在体验后说，车辆操控稳定性超出预期，尽管车身较高，但骑行感受良好，是他心目当中长途摩旅的优选车型。
0: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连，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

0: 各位听友，开化纸因产自浙江开化县得名，纸张薄如蝉翼却坚韧挺阔，可保存千年，曾一度作为贡品，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然而自清末起，受战乱侵扰，加之造纸原料匮乏及机制纸的冲击，手工造纸日渐式微，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几近失传。2009年，开化贡纸制作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1: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的古纸该如何跨越百年时光重回世间呢？让纸寿千年的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呢？总台记者去到复旦大学，与古籍保护专家们一同来探寻开化纸的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的坚守与创新。
2: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4: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它每
2: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5: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4: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5: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4: 补上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5: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4: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所以它旧纸。
2: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4: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6: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2: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纸又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纸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典籍用纸大多具备这样的特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纸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纸——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而柔韧，不易老化。 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7: 当初善腾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洋爱的善腾被割完了，善腾生长跟不上善腾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花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2: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花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

0: 是曾经制作开画纸的原料，北江饶画。在浙江开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画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便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八年前，她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江饶花的路。
1: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画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画，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0: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江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两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1: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0: 北江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画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1: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2: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1: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玉章组织里面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0: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江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画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4: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说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0: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组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1: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
5: 短
1: 了很多？
2: 对，
1: 对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0: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古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1: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2: 要批量，
1: 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2: 把它粘合，
1: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0: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 关键在于生。

0: 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2: 这个是我们的古籍老化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3: 干热老化，
2: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古籍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1天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0: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古纸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1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纸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他们的老化速率。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4: 时间就一天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5: 很明显的，对。
4: 对，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3: 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是两张纸，
4: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5: 一不小心就裂开了，
4: 对，特别的脆。
0: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4: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5: 差异性就
4: 差异性就出现出来了。
0: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徒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讲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6: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我就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活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0: 在成功复活开化之后，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化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7: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8: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
5: 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8: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9: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人，
7: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0: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1: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2: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迷唱。
13: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7: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乐时光，
14: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中国武术泰斗级人物吴斌是中国武术九段，一手参与创办了北京武术队，带领队伍十年蝉联全国团体冠军。他被评为世界十大武术教练，执教几十载，培养出多位五英级运动员，并一手发掘培养出了李连杰、吴京、李霞等著名动作明星。
15: 他编著了多本武术教材，为中华武术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吴斌，一起了解武术不仅是强身健体的运动，更是蕴含着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瑰宝。
16: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气功，发展到现在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这一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懂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17: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九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十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百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十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就是如今90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
2: 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6、7岁、7、8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16: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嗯，你这个必须要传承，嗯，保留下来，嗯，然后作为比赛，那你可以肯定要拿冠军，会，那你跟他们讲，要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
2: 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
16: 就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
17: 习武先习德，授艺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银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十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 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妍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
16: 有武术以前，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
2: 对。
16: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在学摸这些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是叫喜斗武打片。
2: 对。
16: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的，可以成龙这种类型的，
2: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16: 那叫长城电影公司，凤凰电影公司，不同意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2: 对，
16: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2: 对，
16: 这么出来的。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一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这才出现。
2: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那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啊？
16: 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就得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得后备，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往高处走嘛，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2: 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去对武术也有好处。
16: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2: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桥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16: 我觉得比赛没有去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2: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16: 对，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形象肯定有变化。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2: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16: 对，也有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在影视上也会有变化。因为影视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2: 那您
16: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现在都是1.7米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这是肯定的。
2: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16: 那是不一样，
2: 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16: 还有一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18: 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身手？
19: 那是年轻人的事了。
20: 年轻人。
17: 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地推向国际。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
1: 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2: 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他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衣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3: 你死了，我怎么活？
5: 人生不能像做菜。
3: 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班。还好嘛，
7: 发呆是忘了尝了。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10: 用声音描摹影像，
11: 生动粤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
13: 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第139集，一分钟的完胜。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和史莱克学院的对战。 即将开始，场上灯光消失，史莱克学院的参赛学员们在大片嘘声中缓缓登场。此时，场地内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在之前那短短半个时辰的功夫，一座擂台搭建完毕。擂台高达10米，圆形，直径足有30米，面积相当之大。当然，现在还只是一座擂台。 等到明天预选赛真正展开的时候，这里将同时摆上5座擂台。28支队伍将进行27轮预选赛，每一支队伍都需要面对27个对手，获胜一场得一个积分，负者则没有积分。28轮之后，积分前5的队伍将进入晋级赛，而进入晋级赛就相当于进入了总决赛。
14: 这长达一个月的预选赛，对于任何一支队伍来说都是考验。连续28天的比赛，足以令耐力差的队伍被拖垮。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整个赛程中，预选赛占了一半的时间，晋级赛和总决赛都将在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交界处的教皇殿前大广场进行。最后的冠军将由教皇亲自颁发奖品。 那是何等尊荣！唐三双眼微眯，心想：果然是区别对待。但唐三脸上的神色依旧平静。他和戴沐白一起带着史莱克学院的参赛队员在擂台中央站成一排，与对面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队员相对而立。天斗二队一共有16名队员。 当初史莱克学院在天斗皇家学院停留的时间很短，眼前这些人自然不认识唐三他们。这些出身贵族的子弟自然更。

0: 看不上史莱克学院队员们的装束。如果现在不是在擂台上，恐怕他们有不少人都要爆笑出声了。
1: 真是一群癞蛤蟆，就这样也来参加魂师大赛。
2: 站在天斗皇家学院二队最前面的是一名身材瘦小的男生，此人皮肤白嫩，长得也很漂亮，看上去就像个女孩子，连说话的声音都阴柔得很。瘦小男生身边一名花枝招展的女生捂着口鼻低声说，
3: 队长，我们怎么会抽到这样的对手啊，真是癞蛤蟆落在脚面上，不咬人也膈应人呢。你看他们学院那标志，真是好笑死了，
2: 那样子就像怕闻到史莱克学院学员们身上的味道似的。那位队长深以为然点了点头，目光不怀好意地看向小五。
1: 只是可惜了，那边还有一个这样的小美女呢。
2: 小五冷哼一声，
3: 哼，一个娘娘腔，一个狐狸精，我们怎么会抽到这么个对手啊。
4: 哎，你说谁是狐狸精啊？
2: 那名女学员立刻发飙，那位被称为娘娘腔的男学员的脸色也顿时一片铁青。戴沐白哈哈一笑，
0: 哎呀，小五，你真是太有才了，我怎么想不出这么好的形容词呢？娘娘腔和狐狸精果然是一对绝配。
2: 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队长冷冷地说，
1: 好，你们很好，比赛中虽然禁止杀死对手，但伤残是难免的，既然你们自己找死，那可就怪不得我们了。
2: 比赛尚未开始，双方已经剑拔弩张，火药味明显浓郁起来。戴沐白被对方抢了台词，明显有些不爽。此时裁判已经走过来，
5: 双方行礼，非参赛人员退下擂台。
2: 不论是天斗皇家学院的队员还是史莱克学院的队员，都心不甘情不愿地勉强朝着对方弯腰行礼。不参赛的队员退下擂台，只留下了参加这预选赛第一场的14个人。史莱克学院一方站在最前面的是戴沐白、泰隆、黄远三人，唐三居中，两侧分别是小五和精灵，绛珠在最后方。天斗皇家学院这一方，除了之前开口的一男一女之外，剩余的5个人全是身材健壮之辈。这5个人在前面站成一排，像一堵墙似的挡住了后面的2个人。站在中间的正是那名瘦小的队长，不用问，他应该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控制系魂师了。那个少女则站在后面。贵宾席上，雪夜大帝微笑着看向擂台，向身边的宁风致说，
6: 宁宗主，看来这第一场比赛将毫无悬念。
2: 宁风致微微一笑，点点头表示赞同。另一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突然说，
6: 宁宗主，您能否告诉我，这28支魂师队伍中究竟哪一支是您之前说的冠军争夺者呢？
2: 宁风致微笑着说，
6: 萨拉斯阁下，有点神秘感不好吗？我想您一定也有自己支持的队伍吧。
2: 萨拉斯皮笑肉不笑地说，
6: 这么说宁宗主是不愿意透露了。
2: 宁风致淡然一笑，
6: 这是本宗的秘密，似乎与萨拉斯阁下无关。
5: 你，
2: 萨拉斯的脸色明显沉了下来，两人的目光在雪夜大帝面前碰撞着，谁也没有避让的意思。坐在中间的雪夜大帝眉头微皱，打圆场，
6: 二位不必心急，等这次大赛结束之后自然就有结果了。萨拉斯主教，宁宗主说的也没错，看好谁是人家自己的事。你看，我也问不出这个答案，虽然我也很好奇。
2: 白金主教萨拉斯看了雪夜大帝一眼，淡淡地说，
6: 陛下说的是，那就让我们看看比赛吧。
2: 坐在第二排的血腥亲王得意地向身边众人说，
5: 看啊，陛下和你

0: 宗主都已经看出这场比赛毫无悬念了，我们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那才是真正的精英。嘿嘿，这还只是二队而已。这次我们主队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最后的冠军。天斗皇家学院由他主管，能够取得好成绩的话，他的脸上自然有光。史莱克学院这几个字他早忘了，作为一位帝国亲王，
1: 当初在天斗皇家学院发生的事儿，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依老夫看未必。宁宗主只是赞同陛下说这场比赛毫无悬念，可并没有说胜的会是谁。听到这个声音， 血腥亲王顿时不悦地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天斗皇家学院三位教委之首魂斗罗孟神机。血腥亲王冷冷地说：“
2: 孟神机教委，您不要长他人的威风，您可是学院的直接负责者。”
0: 他与孟神机一向不对付， 只是两个人谁也动摇不了谁的位置，因为上次史莱克学院的事，孟神机曾经找过雪夜大帝告状，但雪夜大帝公务繁忙，身体又不太好，并没有太在意。血腥亲王是他唯一的弟弟，对于自己的胞弟，他还是信任多一点的。血腥亲王没看出场中史莱克学院的参赛学员是谁，孟神机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他一眼就看到了当初曾经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的唐三。当他看到史莱克学院并不是史莱克七怪进出时，心中不禁有些悲哀。堂堂天斗皇家学院，竟然。

0: 皇家学院空有强大的师资力量与物质条件，却少有出色的弟子出现。要不是他受过皇室大恩，早就不想继续担任教委这个职务了。
1: 预选赛第一轮第一场，正式开始。
0: 在裁判的示意之下，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第一场预选赛正式开始。
2: 和斗魂有些类似，大赛有一分钟给双方开启武魂的时间。戴沐白冷冷地注视着对方，他双手在胸前抬起，大喝一声：
1: 兄弟们，开武魂，白虎附体。
2: 当双方同时释放出武魂，所有魂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讶异之声顿时在观众席中传开。两黄两紫四个魂环在戴沐白身上闪现出绚丽的光芒，站在他身边的泰隆和黄远身上也各自释放出两黄一紫三个魂环。三名强攻系魂师爆发出强悍的气息，面对对面的五个人竟然毫不逊色。小五、精灵以及后方的绛珠也各自释放出两黄一紫三个魂环，这六个人无一不是最佳配置的魂环。最令观众们吃惊甚至惊骇的是，史莱克学院阵中那处于中央位置的唐三，两黄一紫一黑四个魂环同时出现在他身上。黑色原本是最不显眼的，可是只要稍稍知道一些魂师知识的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此时可不只是观众台上，就连贵宾席上也是惊呼一片。谁能想到在这预选赛第一场，他们竟然看到万年魂环出现在比赛台上。血腥亲王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1: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是万年魂环呢？
2: 孟神机痛苦地闭上双眼，
3: 这本来应该是属于我们天斗学院的荣耀，难怪他们没有派出全部余力。
2: 就连本身极为看好史莱克学院的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当他看到唐三身上的黑色魂环时也是大吃一惊。第四魂环就已经达到了万年级别，身为七大宗门上三门的宗主之一，他怎么会不清楚这其中的难度呢？那可是五千年修为的差距啊，越级吸收。白金主教萨拉斯原本微眯的双眼此刻骤然亮起光芒，他紧紧地盯在唐三身上。虽然他并没有像后面的血腥亲王那样失态，可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已经不自觉地握紧了。雪夜大帝眼中光芒闪动，竟然是万年第四魂环。那夺目的光芒从眼底一闪而过。宁宗主，陛下，你看好的应该是这支队伍吧？宁风致在短暂的惊讶之后，表情已经恢复正常。尽管唐三这个万年第四魂环在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但在这个时候，宁风致还能勉强保持住心态的沉稳。陛下，小女也在这史莱克学院之中，只是这场比赛没有出场而已。哦，那这样说来，这史莱克学院是贵宗培养出来的？
0: 雪夜大帝微笑着说，眼中明显露出了一分喜色，并没有因为天斗皇家学院二队遇到这样强大的对手而担忧。可白金主教萨拉斯的脸色就难看多了。宁风致说出女儿在这支队伍当中，这明显就是在告诉他，武魂殿不要去打这支队伍的主意。而且七宝琉璃宗又一向与天斗帝国皇室交好。宁风致微微一笑，
2: 史莱克学院不能说是我们七宝琉璃宗培养的，只是那拥有万年魂环的孩子也是我上三宗的子弟而已。当初他本来是要加入天斗皇家学院的，不过可惜啊，被血腥亲王殿下赶走了。
1: 你
2: 后来他们才在天

0: 斗城加入了另外一家学院，也就是现在史莱克学院的前身蓝霸学院。什么？
1: 雪夜大帝心中一惊，勉强克制住自己没有转过身去询问血腥亲王，但脑海中立刻回忆起梦神姬曾经向自己投诉的事情，眉头顿时紧锁起来。听了宁风致后面说的这句话，萨拉斯的表情恢复了一些，眼中甚至带着几分幸灾乐祸。与史莱克学院那边相比，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魂环就逊色多了，倒不是他们的魂环品质有多差，能够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出战，这些学员也都是最佳魂环配置。毕竟凭借着天斗皇家学院那么强大的师资力量和贵族们的势力，弄到最佳魂环配置并不算太费劲儿。可惜的是，此时台上的这七个人却连一个四十级的魂师都没有，全部只有三个魂环。当他们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看到他那内敛的黑色万年魂环时，都不禁瞳孔收缩，有些呆滞了。但这是在比赛，擂台相当于战场，在战场上发愣本身就是大忌。对手愣住了，史莱克学院众人可不会。论实战经验，眼前这支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成员甚至还比不上史莱克学院后加入的泰隆等人，就更不用说跟史莱克七怪相比了。
2: 急！
1: 唐三大喝一声，在对手还处于愣神状态当中时，史莱克学院的七个人就已经发起了攻击。
0: 戴沐白一马当先，全身肌肉急剧膨胀的他带着泰隆和黄远直接从正面冲了过去，小五和精灵同时从侧面绕出，唐三背后的绛珠此时手中多了一根奇异的权杖，那权杖下端纤细，上端粗重，雕刻着一些奇异的铭文。此时绛珠身上闪动着三个魂环，他随手一挥，将权杖插在面前的地面上，一圈橘黄色的光芒悄然扩散开来。直到戴沐白三人发起冲锋，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队员们这才反应过来。那名瘦小的控制系魂师怒声喝道：发什么愣啊，动手啊！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前面的五个人全都是强攻系魂师，武魂分别是狮子、熊、虎、豹、狼，这个组合的冲击力显然非常强悍。虽然他们的反应慢了一拍，但是听到瘦小男子的呼喊也立刻反应过来了，凶狠地朝着戴沐白三个人迎了上去。在他们看来，虽然戴沐白的武魂有四十级，可他们在人数上毕竟占着优势呢，这五个人的武魂也都达到了三十五级以上，对上对方的三个人并不吃亏，只要先将对方这三个主力击溃，那么胜利也就不远了。天斗皇家学院二队让五名强攻系魂师站在最前面，显然是有道理的，目的就是在双方刚接触的时候先取得优势。不过可惜啊，他们对上的是魂力已经达到四十四级的戴沐白，以及在后面压阵拥有万年魂环的千手修罗唐三。
2: 白虎金刚变，
0: 邪魔白虎戴沐白仰天怒吼一声，就在即将撞上对手的刹那，没有任何保留，直接发动了自己的第三魂技。泰隆更简单，身上的三个魂环同时开启，纯力量型的他瞬间就变成了一只暴力猩猩。黄远的第三魂技和戴沐白的有些类似，只是增幅略微逊色，名叫天狼变，可以瞬间提升50%的攻击力和速度。史莱克学院这三位强攻系魂师竟然一上来就开启了自己的千年魂技，这是谁都没想到的，一上来就使用消耗如此大的魂技，一旦被对手挡住，那可就没有后续了。可是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需要后续吗？黑暗之光浮动于唐三身上，他甚至没有给对方那名控制系魂师出手的机会，万年魂技蓝银囚笼已经发动。 没有任何预兆，百余根漆黑的蓝银草突然从地下涌出，化为七个坚硬的囚笼，将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七个人全部困在里面。惊呼之声响彻全场，一些观战的魂师更是叫出了群体控制这四个字。群体控制，控制系魂师在团战中最具威胁的能力，就在第一场预选赛中出现了。
1: 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在前面冲锋的五名强攻系魂师直接撞在了坚硬的蓝银囚笼上，顿时撞得七荤八素。仅仅凭借身体的冲力，他们是不可能破开蓝银囚笼的。后面的控制系魂师和那名辅助系的女子更是被牢牢地限制在原地。唐三通过巧妙的控制，直接用蓝银囚笼阻隔了他们的视线。虽然这个魂技并不能阻止他们释放自己的魂技，可是视觉受阻，他们还如何去辅助其他的队员呢？那五个人撞击在蓝银囚笼上，前冲之势自然停下来了。而此时戴沐白三人的攻击达到了巅峰，那五个蓝银囚笼只出现了一瞬间，阻挡住那五名强攻系魂师的冲锋之后就立刻消失，但黑色的蓝银草已经从他们的脚底下席卷而上，瞬间完成了缠绕。在技能的衔接切换上，唐三没有给对手留任何反抗的机会。
2: 白虎流星雨，
1: 戴沐白怒吼一声，他那强横的身体所有的虎纹都变成了金色，金光迸发，以他的身体为中心，无数拳头大小的金色光球瞬间锁定正面的对手，狂轰而去。泰隆趁着面前的一个对手在蓝银草中挣扎的机会，一把抓住缠绕在对方身上的蓝银草，将其高高举起，再重重地砸向地面。而黄远则把面前的对手当成了沙包，攻击宛如狂风暴雨一般倾泻而出。蓝银草是那么容易挣脱的吗？经过四个魂环的滋润，其中还包括了一个万年魂环，此时的蓝银草已经达到了相当恐怖的强韧程度。自身附带的毒素通过尖刺飞快地注入这些普遍在35级的魂师体内，他们已经被蓝银草缠住身体，想要挣脱无疑是痴人说梦。控制系魂师本来就克制大部分其他系魂师，唐三的魂力与魂技又高于这些对手，当蓝银草缠绕上他们身体的那一刻，这场战斗的结局已经注定。这场比赛以惊掉众人下巴的大反转结束了，比赛全程1分钟。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首先我们一起来听戴佩妮盖周岩的合作演唱《明知山》。

刚才听到的是张靓颖、摩登兄弟刘宇宁合作演唱的歌曲《无华》。大气磅礴的弦乐营造出了很鲜明的江湖格局的感觉，笛箫呢等等这样的民族乐器就像是涓涓细流深入到我们的心中。两位歌者也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的托付、是与非的承担进行了完美诠释。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刘宇的演唱《月相》。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听》。音乐人通过浪漫唯美的歌词，还有清新飘逸的古风旋律，展现出了爱情的美好。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这样栩栩如生的歌词更成就了这首歌像诗一般的意境。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叶炫清刘凤瑶的合作演唱《生逝》。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临江仙》，这首歌的编曲当中呢，融合了传统民乐元素，像笛子啊、琵琶这样的运用，也增添了古风的韵味，营造出了一种空灵飘渺的氛围。路虎的歌声淳朴平和，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岁月洗礼后的醇厚芳香，就像是经历了大起大落，依然情深似海的刻骨柔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我们继续来听尚雯婕的演唱《游仙吟》。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月上歌》，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继续为您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黄龄演唱的《亲吻》。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许嵩在这首歌当中呢，融入了大量的中国风音乐元素，像悠扬的琵琶声、空灵的笛声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运用呢，也为歌曲增添了古典韵味，使整首歌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苏运莹演唱的《月光信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谭松韵演唱的歌曲《今夏》。谭松韵用甜美轻快的嗓音轻轻的吟唱，描绘出了宁静而纯真的爱情模样。继续来听歌，来自程响的演唱《人间烟火》。

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寻一个你》。刘宇宁以深情温润的嗓音诠释着这样的歌曲，娓娓道来一个让人动容的情感故事，富有强烈的叙事感和递进感。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曲。

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歌曲。乐坛更迭如星河流转，总有歌者屹立潮头，他们用一首首高光的单曲带领我们感受长盛不衰的音乐魅力。首先来听梁静茹的演唱《宁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不老的传说》，这是张学友在音乐剧《雪狼湖》里的一首作品。而张学友本人呢，其实也像是乐坛当中的一个不老传说，即便不再拥有正当年的精力与体力，可是每次他唱起歌来依旧会实力满满。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值得我们去致敬与追寻。继续听到水木年华的歌曲《一生有你》。

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这首歌呢，通过王菲空灵一般的唱腔，很动情地讲述了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歌词以诗意的比喻，描绘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也展现了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与传承，以及祖国日益强大的景象。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对父母一辈的敬意与怀念，也在引领着我们去传承，去奋斗。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的《搁浅》。

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单曲，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李健的演唱《风吹麦浪》。

位独特的嗓音还有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经典歌曲。刚才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便是其中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歌。莫文蔚时而轻柔低吟，时而声音渐强，情感迸发，她让这首歌曲宛如一首温柔的诗，很轻声地在诉说着关于相遇、离别与珍惜的故事。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演唱《平凡之旅》。

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歌曲《无名的人》。张韶涵凭借她自身很有辨识度的天籁之音呢，也塑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音乐经典。无名的人是他近年来极具感染力与震撼力的一首歌曲，他用很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坚韧、不屈与希望完美的诠释。在歌声当中呢，既有对无名者艰辛生活的共情，又有对他们顽强精神的歌颂。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常青歌者的热门单曲，让我们继续听到林宥嘉的演唱《你是我的眼》。

在华语乐坛中呢，孙燕姿无疑是至今都很闪耀的女歌手。她以独特的嗓音、率真的个性，还有很多元的音乐风格，收获了无数歌迷的喜爱。那么在她众多的优秀作品当中呢，有一首是相对小众却别具魅力的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一样的夏天》。孙燕姿用带着一丝慵懒与纯真的唱腔，回应着对世界的温柔感知，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细腻地传递给了我们。继续听到那英的演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有朋演唱的《你有什么愧疚》。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5: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6: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海门老街。
5: 走进博物馆，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去逛逛以贝丘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广西顶丝山遗址博物馆。
6: 两岸为旅行，雪花梨的出海路。
5: 乐游风向标，台湾师生参访大陆智能制造工厂，期盼大陆好产品能到台湾来。国家林草局，我国正推动猪环保护，由种群数量恢复向种群质量提升和历史分布区恢复深入拓展。如何成为濒危物种保护优等生？
6: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6: 欢迎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大维。
5: 大家好，我是莹莹。在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的繁华地段，有一条短短200多米的老街——海门老街，它浓缩了椒江区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里曾是明清时期浙东地区较大的集市，整条街道不仅有传统的中式建筑，更有一些罕见的欧式建筑。
6: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海门老街。
8: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在台州的旅行，我们要开始走进海门老街。海门呢，它是属于在椒江区这边，然后我们呢去走进老街呢，是有一条不长的青石板路，它长的台州百年商埠的一个烟火气与风骨。哇，可以看到这里有仿上海建造巴洛克风格的那个建筑，原来这里曾经称浙东南小上海。可以看到那个建筑是中西合璧的骑楼，哇，非常古色古香的牌楼，还有老字号老庙呢都连在一起。走一趟呢便读懂了海门的旧时光。那我们来逛海门老街呢有哪些景点呢？那我们可以会先看到的是海门老街的一个牌坊。在老街的北端呢，它其实立着一块哇非常高大的牌楼，哇远远就能看到了。那上面呢有写着海门关三个大字，是老街最显眼的地标了。它的飞檐翘角，气势庄重，是打卡合影的第一站哦。哇，踏入这里呢才真正走入了老街的故事。海门关牌楼呢，就是海门港历史的一个象征，见证了昔日商贸的一个繁华。哇，这里拍照也很有年代感哦。这里还有一个台州海关旧址，哇，这是老海门重要的历史建筑，灰砖拱窗，它带着清末明初的一个洋派的气质，藏着港口贸易的过往的一个记忆。这里还有一个哇很特别哦，有一个李文源百货号， 它是仿上海的一个石库门的建古风格，然后呢，西洋轮廓里呢镶嵌着中式的一个徽雕，哇，是属于中西合璧哇的一个建筑，非常的出片，很多人来这里拍照哦。这里最特别的是还有一个杨府庙，我们都有特别进去看，还有拜拜。哦，该庙是供奉着北宋的宋朝名将杨延昭，也就是我们常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那因为呢，这里呢供奉的，据说供奉的杨六郎是因为其忠勇爱国，有镇海平湖的说法。杨府庙呢，当时呢这边是一个寺庙，然后最后呢它是因为火灾的关系被毁了，然后现在呢这座庙呢是在原址重建的，然后呢在这边呢本地的香火是一个很旺的一个古庙，它的明清建筑韵味十足，安静古朴，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个民俗的信仰。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武圣庙，里面还有古戏台，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传统的戏台，哇，飞檐雕花非常精致，偶尔呢还有一些民族表演哦，坐一坐呢还可以听到哇以前的一些锣鼓声，就是一个想象啦，对。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骑楼建筑群，哇，是整条街最亮的一个风景线。它有中式的马头墙搭配的欧洲式的罗马柱与拱窗，一步一景有那个复古的氛围感，非常拉满。这里老街上还有一个是同康酱酒坊的一个旧址，哦，这边这个是百年老字号，可以感受古法酿造的酿酒的烟火气，闻一闻那个酱香，触摸一下老台州的实业技艺。在老街呢，这里还有一个餐厅叫做第一楼，是本地人认证的一个台州风味的一个餐厅。如果在老街逛累了呢，你就可以来到老街入口的第一楼，这是本地人聚餐游客必吃的一个老牌馆子。然后呢，主导的是地道的台州家常菜和海鲜，哇，真的是鲜而不腥，家常入味哦。那有一些必点美食，它有老街卤鹅，哇，红烧水蚕、沙蒜豆苗、鲳鱼烧年糕、砂锅南瓜或者是砂锅芋头包。那食品桶呢，是浙江台州、宁波食谱等地的一个地方传统小吃，它具有面皮薄润，然后另外呢还有肉末炊饭。肉末炊饭哦，我有吃两碗，真的很好吃。肉末炊饭呢可以说是老少咸宜，但那炊饭呢它是软糯晶莹，然后米呢它淋上了肉末汤，然后它有吸足醇厚的美味的那个肉的汤汁，哇，整个吃起来满口糯香，哇，饱腹又鲜甜。我这边的定义就是台州版的卤肉饭，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是庆糕，庆糕的叫法源于台州的方言中的蒸，它是蒸东西的蒸，而那个蒸呢和那个庆祝的庆人的读音很相近，而这个庆祝的庆这个字呢带有喜庆的色彩，并有庆糕这一个叫法。哦，这是以上呢，记得要来台州吃的美食哦。在台州真的都是在吃美食，这一条不长的海门老街，一头连着历史，一头呢接着烟火味，然后呢有青石板的路、老骑楼、古庙、老字号，所以来台州呢别错过这一条有故事有味道的老街，慢走细看宝石，才不负此行哦。在海门老街不远的地方呢有戚继光纪念馆，那因为呢我来的时候呢正值公告整修，那我的人呢就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呢礼拜恭敬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希望有机会再来台州再来拜访这位民族英雄戚继光。 这次来到台州旅行呢，我是受到我的台州的朋友的影响，因为呢，他们把台州美食啊、美景啊都讲得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好，然后呢，然后我就心生向往了来了，然后发现来到台州，这里是把古城、山水、禅意、美食，哇，一并可以收进在眼底、心里、胃里的一个地方。当我去畅游东湖呢，它有太平年前世的后续篇章与唐朝骆宾王的一个故事，然后再去登上台州府城墙，哦，也就是江南长城，哇，青砖漫道，笛台依旧，哇，那个漆器光呢，溯江的气魄长存。我们从城墙俯瞰山脚下，东湖的亭台映水，曲桥连廊，哇，江南的园林的秀气与长城的雄健相映成趣。接下来呢，我们转入到紫阳街，哇，千年的石板路被岁月呢磨得很温润，哇，整个老字号飘香，古宅错落，街道呢有民国朱自清的生活点滴，哇，每一步每一景呢都是活着的古城烟火。当我去神仙居的话，我一看到那奇峰如悬，栈道凌空，一步一景哦都是水墨仙境，令人望尘。在转富天台以及国清寺，哇，看到那个水湄镜香，水塔古刹幽静，一探天台山影，就是寒山拾得风干的千年禅心。哦，接下来我又去看到天台山大瀑布的飞流直下，水声震山谷。哦，唐朝的李白等诗人在唐诗之中的刚与柔都在此完美的相融。接下来漫步到浙西老街，我们去探寻了济公的故居。哇，少年时期的济公的故事就藏在这里，一砖一瓦之间。接下来我们再去逛海门老街，哇，虽然它奇柔斑驳，但山脉悠长，哇，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可以了解到抗倭的豪情依旧激荡人心。哇，这一路呢有长城的风骨，然后有古寺的静心，仙境的飘逸，哇，更有老街的温情美食。台州的滋味呢是藏在山海与市井之间，台州的美食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浙东烟火哦。这一路下来真的是好治愈啊！台州之美呢，美在有人文历史，还有山水的灵气，有山城的根基。哇，好吃的美食呢，在你这边吃上，保证爱上台州。哇，林雨也向台湾的朋友们大力推荐来台州来趟美食旅行。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2: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伟。
6: 在广西南宁雍江河畔，一片山水相依的沃野之间，有一片会说话的土地。这里的每一粒泥土，每一枚螺壳，仿佛都在诉说万年前的故事。这里就是顶司山遗址，广西目前保存最完好、出土遗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这座曾经被厚重泥土掩埋的遗址，如今活起来了。
7: 走进博物馆，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逛逛以贝丘文化为核心打造的顶司山遗址博物馆。
8: 顶司山遗址坐落在广西南宁雍宁区蒲庙镇新兴村。1994年，考古工作者们在这里发现了第一处遗迹。1997年，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和南宁市博物馆的发掘团队在遗址的北部、东部和中部进行系统发掘，陶片、石器、骨器、棒器，还有数以万计的螺丝壳，一件件珍贵仪器慢慢显露真容。这些出土遗物将南宁可考证的人类文明遗存上溯至距今10000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走进顶司山遗址博物馆，一座模拟聚落场景的大型沙盘模型映入眼帘，反映着顶司山先民的空间意识和生活智慧。他们已经懂得根据地形择居，懂得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功能分区。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宣教部文化宣传员文观彤：
9: 这里展示的就是我们顶司山遗址的一个沙盘复原场景，旁边那里是一个居住区，中部地区的一个墓葬区，西部地势较低处展示的是他们的一个垃圾堆放区。当时的顶司山先民已经有择居的一个观念，跟我们现代人的居住方式有着很高的相似度，进一步证明当时的顶司山先民已经有了城市规划的意识。
8: 除了成熟的居住规划智慧，先民们更以开放的姿态与周边文明交流交融，万年前的文化交流范围远超今人的想象。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宣教部文化宣传员文观彤：
9: 我们的考古学家相继在中南半岛地区发现了不同的一些文化类型，比如说越南的多比文化，可以看到陶器类型，它是一个环底的一个造型，和越南多比文化的陶罐相似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进一步证明了南宁在文明诞生之初，它就是开放包容的。
8: 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的第2、第3期文化基础上，正式命名了一个全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类型——顶司山文化。这是广西历史上第一次以地名来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2001年，顶司山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顶司山文化已成为研究广西史前考古文化的重要标尺。它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广西史前文化的独特特征，建立起这个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广西在中国史前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2018年，顶司山遗址博物馆正式落成开放。这座国家二级博物馆的建筑设计独具匠心，外形仿造蚌壳，内部空间宛如螺丝，一个个圆形的小房间错落有致地形成台地式展厅。为了让顶司山遗址里的珍贵遗产真正活起来，博物馆还开发了一系列沉浸式研学项目。在考古学家体验营，参与者们不仅可以在展厅里看文物，更能穿越时空，亲身体验万年前先民的生活。市民严红英：
10: 带小朋友来，进来就很新奇，有插秧的地方，而且看到有农民在那里护秧。通过这里也想让小朋友对南宁的历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吧。
8: 博物馆还将触角延伸到了社区，螺丝堆里读历史，历史文化进校园、进商圈活动，把流动的博物馆送到市民身边。这个创意十足的项目拉近了社会大众和贝丘文化的距离，让博物馆教育真正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放眼未来，博物馆还规划推进智慧场馆建设，积极探索科技加文博融合路径，让现代科技为文化遗产赋予新的活力。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韦文恒：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智慧场馆建设，引入先进的展陈技术，比如对于干栏式建筑，我们可以通过 VR 技术让观众走进先民的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场景。我们还将引入 AI 技术，让观众能与虚拟的顶司山先民对话，实现跨越千年的交流。
8: 南宁雍宁区依托顶司山遗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积极实践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如今顶司山遗址正在成为一个集观光旅游、生态农业、休闲度假、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多功能旅游目的地。博物馆、遗址公园、田园风光区和园博园之间的资源共享，让游客可以在一次出行中体验到多元的文化和自然风光。雍宁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潘春霞：
12: 我们也是把顶司山田园风光区、顶司山遗址博物馆、顶司山遗址公园，还有南宁园博园联合打造为顶司山生态旅游区，是在2022年获评了广西生态旅游示范区这个称号。像我们近些年也会在顶司山田园风光区这边举办一些音乐会，还有一些写生啊、研学啊、体育比赛，吸引更多的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过来游览，提升顶司山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8: 从泥土中苏醒的顶司山遗址，如今正以全新的面貌拥抱现代生活。在这里，每一粒螺壳都会讲故事，每一件陶器都在传递智慧。万年的沧桑变化浓缩在博物馆的展厅里，在遗址公园中，也在无数市民游客的心里。未来雍宁区会持续深耕贝丘文化与稻作文化内涵，培育多元文旅加新业态，以文脉传承赋能文旅创新，让千年雍城根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绽放光彩。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继续今天的声音旅程，我是大维。
4: 大家好，我是莹莹。近日总台记者大维跟随两岸师生参访团走进大陆小米智能工厂，开展交流参访活动。参访团实地参观行业领先的智能制造生产线，近距离体验大陆新能源智能汽车、全屋互联智能家居等前沿科创产品，直观感受大陆先进制造业与数字智慧生活产业的非

0: 真的会很希望说在台湾也能够使用得到，它能够走到我们台湾千千万万个家庭里面，它不应该是被海峡、被任何的距离所阻隔。
1: 如果说老师的视角聚焦产业发展与科技宏观变革，那么台湾青年学生则从普通民众的生活视角，真切感受到了大陆智能产品的实用性与便利性，道出了台湾民间的真实心声。台湾学生小富，
2: 我觉得如果他来到台湾的话，我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很喜欢的，因为我爸爸本身就是修车的，他对汽车是非常的喜欢。那如果他看到小米这款车的话，那他会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这台车很方便。像这个小爱同学，你叫他，他就会说话。然后你想要开，比如说开天窗呀、开冷气呀、做什么，你都可以跟他讲。然后就是可以让新手驾驶比较好上手，这个在台湾蛮吃香的。
3: 科技无界，民心相通，两岸民众对高品质智慧生活的追求高度一致。大陆科创产业的发展成果不仅彰显了自主创新的硬实力，更具备极强的民生普惠性。
1: 亲眼看见，亲身感受，让台湾师生实地认识大陆科创发展成就，拉近了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期待未来两岸交流愈发紧密，更多大陆优质智能科技产品落地台湾，服务民众，以科技惠民，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
3: 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乐游风向标，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陆智能汽车，我的爸爸妈妈会非常喜欢，收听以上内容。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大维，
1: 我是莹莹。说起河北石家庄赵县，很多台湾同胞先想到赵州桥。其实和赵州桥齐名天下的还有一样特产，赵县雪花梨，不知道您吃过没有。它因为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3: 这段时间赵县的古梨园硕果盈枝，梨香满园。如今啊，梨农们不再坐等客商来，而是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
7: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8: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9: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
10: 今天来的，
9: 要200箱。
8: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9: 嗯，对。提前预定了，这个打包装，打到包装还都来到了。
7: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11: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7: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

0: 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1: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2: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0: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3: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4: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这个彻底成熟了这个梨。
5: 一会儿采走，
6: 装了50箱够吗？
7: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0: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
2: 方。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1: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0: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2: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神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形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0: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2: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谊，非常有感情了。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0: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2: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形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0: 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2: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1: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2: 等卸货了。
8: 正停管呢，停管得2-3天，那边办手续，那物件到那得沿着黑管得验货呀，查货呀。
2: 他什么大捆啊？
8: 今天正在安排。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系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

0: 悄悄生长。
1: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一方面主要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
2: 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2: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最近介绍，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朱鹮，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为探索秦岭西段及西北地区朱鹮种群恢复路径积累经验，对推动我国朱鹮重返历史分布区、拓展野外生存空间、完善区域保护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3: 小陇山是朱鹮的历史分布地，历史上朱鹮曾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后一度消失。2023年，甘肃省启动朱鹮再引入项目，在小陇山龙门林场建设繁育基地，科学有序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等工作。目前这里朱鹮种群规模达到50只，为开展野化放归、恢复当地野外种群奠定了基础。这次放归具体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报道。
5: 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他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朱鹮的成活率。
6: 如果说我们是直接释放，就是把朱鹮从网络里面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地，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个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5: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7: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它的那个雌群进行一个鉴定，10对朱鹮都已经配对好了。
5: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朱鹮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朱鹮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10对朱鹮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他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

0: 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1: 固定式的监控，就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的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我们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捉环的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捉环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捉环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嘛。
2: 各位听众，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儿了。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责任编辑大为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陈露。
6: 晚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6: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5: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6: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5: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6: 世界技能大赛收官日，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月满团圆情更浓，岛内多地欢庆中秋佳节。
5: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6: 海峡军事栏目请听短评，台军花重金维护铺路爪雷达，鸡肋装备难挡解放军雷霆一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请听报道。
7: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

0: 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两岸观潮继续关注要闻。
0: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随着赛程进入收官，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那么，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请听报道。
3: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试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4: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5: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4: They are welcoming.
3: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6: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提供与产业接轨的设备、工具和经验。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0: hope we can all learn from that.
1: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2: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1: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3: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1: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4: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世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5: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1: 赛场上的比拼即将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6: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7: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船集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8: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7: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拉动商场零售、餐饮业态同步提升。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9: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去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0: 中秋假期，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的各大早茶店客流高峰明显提前。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11: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10: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0: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而对于外地游客来讲，这个活动呢直接放大了我们泰州早茶的城市影响力，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12: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3: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12: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4: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5: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6: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5: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7: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8: 中秋假期，贵州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研学团队在大国重器旁度过别样中秋。在天文体验馆，游客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天文观测、模拟天体运行等。在脉冲星信号体验区，大家安静下来，仔细聆听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感受来自宇宙深处的中秋问候。天象影院里，八大行星影片正在放映，不少游客带着孩子一起观看，仿佛来了一场太阳系之旅。请听报道。
19: 中秋假期，贵州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研学团队在大国重庆旁度过别样中秋。在天文体验馆，游客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天文观测、模拟天体运行等。在脉冲星信号体验区，大家安静下来，仔细聆听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感受来自宇宙深处的中秋问候。天象影院里，八大行星影片正在放映，不少游客带着孩子一起观看，仿佛来了一场太阳系之旅。研学学生熊果：
20: 今天既是中国天眼落成10周年，又是中秋节，特别有意义。古人中秋望月寄情思，今天中国天眼望向更深的宇宙，亲眼见到大国重器，我的内心特别震撼。我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心怀星辰，希望未来也能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出一份力。
19: 从天文体验馆出来，游客们又走进南仁东纪念馆，一幅幅照片，一段段影像，记录着南仁东带领团队20多年扎根深山建造天眼的历程。游客们放慢脚步，不时驻足观看。江西游客杨国庆：
21: 对中国天眼这项工程来讲，我们一直很关注。中国天眼这个能在平潭能够建成，这个和这个南仁东这个中国这个著名的这个天文学家和他的这个贡献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一直在率领这个团队，这是从初期一直到建成，他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对吧？最后用生命这个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个我们很敬仰这样的人民的科学家。
19: 截止目前 ，FAST 的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其中包括至少170余颗毫秒脉冲星，160余个脉冲星双星系统。学生家长杨才英：
22: 孩子，就是让他见识一下他的这个眼界，让他了解这些，比如说刚刚那个八大行星啊，各种的一些星体，这些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更多，去学习更多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说就来到了这里。现在就是可以很直观的看出这些各个星体的一些转动的一些轨迹，科技感十足。
6: 秋风送爽，蟹肥膏美，中秋国庆双节临近。 安徽庐江县黄陂湖大闸蟹正式开捕。

0: 凭借青壳白肚、金爪后背的优良品质，黄皮湖大闸蟹带着特有的秋日鲜甜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为双节团圆添上一抹鲜甜的秋日风味。请听报道。
1: 这两天，在庐江县白湖镇的一处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蟹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投入捕捞作业。清晨的黄皮湖湖面碧波荡漾，养殖护尘飞驾着渔船穿梭在养殖水域，撒网、起网、捡蟹、分装，整套动作娴熟流畅。一网下去，一只只壳硬体壮、活力十足的大闸蟹挂满渔网，鲜活饱满，品相极佳，呈现出一派丰收喜人景象。安徽庐江县白湖镇某水产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陈飞：
2: 我们现在采用是西放，然后就是大规格的养殖精品的那个黄皮湖大闸蟹。我们就是养了有400多亩，大概亩产要200斤，年产量嘛是8万斤左右。
1: 作为庐江县知名特色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黄皮湖大闸蟹凭借绝佳的口感和品质广受市场青睐。今年开捕消息一出，不少周边市民、游客专程前来选购，抢先解锁秋日第一口鲜甜。安徽庐江县白湖镇某水产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陈飞：
2: 中秋节嘛，国庆节刚上市，我们就追求的一定要高品质啊，客户啊，现在是能吃到好的大闸蟹。现在我们刚上市的螃蟹都是以母蟹为主，比方说3两、3.5的是最受欢迎的，像3两的是定在30元一只，3.5的嘛，我们目前定的价格是45元一只，然后用礼盒的话，我们都是免费的。
1: 游客傅延彤：
3: 今天专门过来买黄皮湖大闸蟹，刚上市嘛，价格确实不便宜。他家大闸蟹我年年吃，黄满高肥，入口鲜甜，一点腥味都没有，肉质特别紧实。我买几只回家，让家里人也尝尝鲜。
1: 优质的口感源于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黄皮湖水域水质清澈，水草丰茂，生态环境优良，为大闸蟹生长栖息营造了绝佳的自然环境。多年来，当地蟹农坚持绿色生态养殖理念，严控养殖密度，细化养殖管理，全程守护大闸蟹原生态生长环境，从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安徽庐江县白湖镇某水产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陈飞：
2: 黄皮湖大闸蟹是地理标志嘛，对水质要求特别高，黄皮湖的优质的水源，然后原生态的那种那个生长模式，螃蟹早期啊吃喂蟹饲料，然后嘛，到中期后期的时候，玉米啊、南瓜啊、小杂鱼啊，这些水草要养得好，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水草好了，它水就好了，那水好了，然后它这个螃蟹的品质就会好。
1: 特色水产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精准帮扶，当地联动农业农村、文旅等上级部门，常态化开展生态养殖技术培训，精准对接解决养殖户生产难题，同时通过线上推介、线下推广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打响黄皮湖大闸蟹品牌知名度，擦亮乡村特色产业名片。小小大闸蟹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黄皮湖大闸蟹从本土特色水产一步步走向长三角，远销多地，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产业的特色名片。目前庐江县养殖黄皮湖大闸蟹约10000亩，年产量约600吨，产值约1.2亿元。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25日中秋夜，在江苏昆山的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上，汇聚两岸元素的各式灯组错落排布古厝街巷，两岸风物汇聚夜市，两岸同胞同赏灯共祈愿，其乐融融。本届中秋灯会以花开并蒂、灯映两岸为主题，在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昆山汇聚广场上，各式主题灯组错落排布，彩灯辉映闽台特色古建，飞檐翘角与绚丽光影巧妙搭配，传统花灯与潮流元素相映成趣，民众携老扶幼穿梭其间赏灯打卡。灯会将持续至10月31号，期间昆山将启动10万台商台胞看昆山系列活动，串联起灯、戏、球、 咖、蟹五大特色文旅品牌，配套举办两岸艺术展、百戏游园会、森林月下雅集、两岸音乐会等多元活动，兼顾传统文化、潮流体验、惠民消费，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为两岸同胞搭建赏花灯、叙乡情、促交流的广阔平台。
0: 今天，来自大陆的昆山当代昆剧院与台湾台北新剧团的戏曲演员齐聚台北，联袂演绎《琵琶记》《扫松》等经典剧目。两岸戏曲名家携手青年演员同台切磋，以戏会友，共度中秋佳节。此次演出由台湾酷云剧场特别策划，定于26号、27号连演两场。尽管从筹划到开演不足两个月，但台湾观众的热情不减，两场演出门票早早售罄。台北新剧团团长李宝春感慨道：“戏迷们的大力支持，让我深切感受到传统戏曲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李宝春期待未来两岸戏曲团体能开展更多深层次、近距离的合作，让青年演员在共同排练与同台演出中互学互鉴，为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9月25号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中秋节，走亲访友，烤肉聚餐，合家团圆，岛内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中秋节庆氛围。在台湾民间习俗里，中秋节有四宝：赏月、吃饼、烤肉、剥柚。赏月吃月饼象征着合家团圆，柚与保佑的柚谐音，剥柚代表着祈求月亮保佑之意。适逢中秋佳节，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品美食，叙家常，是每年家里必不可少的活动。炭火微红，柚香清冽，烟花绚烂，歌声嘹亮，这是台商雀人村记忆里的中秋味道。中秋佳节前，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则题为《为何全台湾都在中秋烤肉》的视频，向大陆同胞介绍这一宝岛台湾特有的节日风俗。雀人村说，饭后我们常陪父母去河畔燃放烟花，最后全家兴高采烈地去唱卡拉 OK， 那份温馨至今难忘。两岸庆祝中秋的形式各有千秋，可那份寄托于明月之下的团圆期盼与骨肉亲情，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情感纽带。行走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各类中秋礼品摆在店铺显眼的位置。25号下午，老字号饼铺台北梨记门外排起了等待的长队，人们脸上写满期待，只为那一口传承已久的中秋滋味。店员表示，临近中秋便进入销售高峰期，热门礼盒每天上午9点开启电话预订，一般中午前便告售罄。绿豆小月饼等产品尤其受欢迎，为许多家庭的团圆夜更添几分甜蜜滋味。对于不少台湾人而言，中秋不仅是团聚佳节，也是感恩的节日。中秋节当日，许多人在家摆上一桌佳肴，祭拜祖先，寄托思念和敬意。也有不少家庭沿袭拜土地公、月老等传统信俗，祈求生活美满顺遂。位于新北中和的烘炉地南山福德宫，每逢中秋都香火鼎盛。有当地民众表示，每年此时都会准备上蛋黄酥、凤梨酥及花生麻薯等美食前来祭拜。其中花生麻薯是每年必备，寓意麻薯年胡须，祈求甜蜜年财。热闹的还有各地文化场馆中秋雅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5号下午举行故宫秋韵民歌音乐会，演出团体以胡琴、笛子、琵琶等传统乐器奏响出塞曲、花好月圆等曲目。新北市图书馆新庄裕民分馆推出萌兔伴读中秋赏月系列活动，带小朋友制作月亮兔子灯笼，透过绘本认识传统节日。海峡隔不断血脉相亲的情谊，一次视频连线，一趟返乡旅程，一次寻根相聚，让中秋的团圆有了更具体的模样。日前在台北举行的台北济南两岸相亲中秋节视讯联谊活动中， 济南、台北两地乡亲

0: 看见大熊猫在户外探索。不过，动物园提到，大熊猫实际外出日期及个体仍由照养团队依气温、降雨及个体健康状况弹性安排。即使当天未安排使用户外场，游客仍可前往室内活动场观察大熊猫。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请您报道。
4: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4: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
5: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4: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6: Both China and US.
7: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
5: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4: 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
7: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巴西农业部长安德烈·德保拉。
5: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0: 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互袭并未停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沙特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日前公布的2027年度预算显示，新竹乐山雷达站部署的美制铺路爪雷达维护预算为34亿多元新台币。从2023年到2027年，五年总维护费用约135亿多元新台币。后续随着服役时间增加，高阶零部件更换和核心软件升级支出将会持续上升。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就此认为，这型铺路爪雷达就是美国用来骗台湾钱的提款机，天价维护费更是一种打着军售旗号的敲诈。它的探测数据和效果非常有限，到了战时，台军花重金维护的铺路爪雷达非但保不住台湾，反而会成为第一个被精准摧毁的靶子。请听魏东旭的观点。
4: 专家解读，
5: 台军在乐山部署的大型相控阵预警雷达呢，就是铺路爪，是此前从美国引进的。现在来看呢，它的维护成本非常高。按照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给出的说法，五年进行维护和相关的技术升级，整体的费用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也说明啊，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啊这种武器装备，尤其是大型的预警雷达，就是把这样的一个雷达作为从民进党当局手中骗钱的提款机。因为这个铺路爪雷达它的内部结构呢是非常复杂非常精密的，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技术人员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维护和升级，那美国派出人员对它进行维护，提供相关的零部件，那么整个的这个费用是由美方进行定价，那么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并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这种空间和余地，所以呢这是一种打着军售旗号的敲诈。那么这种大型的相控阵雷达确实探测距离可以远达数千公里，针对大陆方向包括纵深区域的一些空域，它具备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那么按照美国军火商防务承包商的说法，这种大型的预警雷达它可以探测弹道导弹，可以探测这个隐身战机。我认为呢这种说法吹牛的成分是居多的。首先呢，针对这种大型相控阵雷达针对大陆方向的探测范围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视野的这个距离，那解放军是了然于心的。那么如果是进行弹道导弹的测试或者说相关的发射，我们完全可以对它进行规避，或者说呢采用相关的技术手段保证不会出现弹道导弹飞行轨迹被窥探遭到泄露的这种情况。那么至于说这个铺路爪雷达能够看到隐身战斗机，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根本不可信的。因为像隐身战斗机在对方预警和探测雷达的视野范围内进行训练，它是要进行这种技术处理的。怎么进行技术处理呢？就是像这个隐身战斗机它会携带龙舶透镜，就是一种很小型的这样的一个角反射器，会有意的放大增加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雷达反射信号。那么雷达确实可以探测到它，但是呢它 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数据，而是非常夸张的，可以说呢具有严重欺骗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真正到了战时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隐身战斗机会把这种角反射器给拆掉，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以这种非常高端的这样的一个隐身的状态去进行夺取制空权，或者说针对相关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说呢，现在来看，这个铺路爪雷达仅仅是美国军火商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持续骗钱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探测的数据和效果非常的有限。当然呢，它平时收集到的一些数据啊，台湾军方可能也会和美军进行共享，所以呢，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区域内，那么这部雷达同样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它整个情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呢，对于解放军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而言，可以说呢，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标靶。一旦到了战时，或者说呢，当解放军要这个清除这个雷达的时候，那可以说瞬间就可以完成任务。因为无论是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杀伤和摧毁。那么一旦这个铺路爪雷达被打掉了，那么台军它整个的防空预警体系可以说呢，就会出现巨大的漏洞和短板。无论是天宫系列的防空导弹，还是爱国者系统，那么它都会缺乏远程目标的这种探测和识别能力。可以说呢，这种巨大的雷达不仅非常的烧钱，那么对于台军而言仅仅是这样的一个鸡肋装备。
3: 感谢魏东旭的解读。在现代战争体系下，铺路爪这款雷达阵地位置公开，目标特征显著，是典型的高价值打击目标。一旦台海局势生变，它必然会优先成为被精准打击的对象。然而对于这样一款鸡肋装备，民进党当局却不惜付出高昂的维护费，其目的无非是借机向美方递交投名状，以证明自己在第一岛链情报链条里的存在价值，借此换取更多外部军事支援与政治背书。民进党当局甘当美国军火商的提款机，将本可以用来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钱浪费在购买武器、讨好外部势力上，不仅毫无用处，反而会把台湾推入灾难深渊。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美谋独注定失败，以武谋独必将自取灭亡。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一南军事论坛。
3: 接下来是伊南军事论坛栏目。联合国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关应对准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寻找破局路径。那么就当前局势判断，世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国际社会又该如何管控危机、化解风险？具体内容，请听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6: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5，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从区域来看，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伊南教授，当前全球多地虽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
7: 从2024年到2026年这两年之间，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尤其是军事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那么今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原来是巴以冲突，然后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美国、以色列、伊朗的冲突。那么现在呢，随着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随着胡塞武装的加入，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是火山的话， 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就是联合国的风险报告中所提出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有包括中亚，他甚至提出包括南亚一些区域，那出现这样的风险，就持续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联合国为什么发布这个报告呢？他一个结论说呢，我们仍然对此缺乏准备，就大家对和平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全球化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对传统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呢，相对是估计不足的，相对是缺乏准备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联合国他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最大的

0: 中小规模变成大规模化，这是全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
1: 报告还披露了两组值得关注的数据。一方面，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七年内出现。另一方面，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一南教授，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多数受访者对战争风险前景较为悲观。那么，当前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呢？
0: 首先说呢，这个规模呢，其实呢，你从当今世界，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呢，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你比如说俄乌冲突，从俄罗斯方面看呢，也就是一场什么呢？特别军事行动，也就准备做3周到1个月的军事行动就停止了。那现在打了多少年了，没有停下来？俄乌冲突这种时间的宽度和斗争深度都超出了所有国家的预料。那么我们再看巴以，就是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本身的以色列也以为是个短暂的军事行动，那么现在也2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就是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抢占了曼德海峡的入海口的毗邻岛，实际上就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而且同时呢，近期沙特这条横跨东西的输油管线最近又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被迫关停，导致沙特的石油产量跌到30年来最低端。沙特现在正在请求其他国家出兵，均被拒绝。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能不能有效运用到也门这个方向来？那么这是一次检验。如果说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那么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的扩大。而这种扩大呢，其实已经超出所有国家预料的这种形势发展。这就是呢，联合国它报告中所警告的，所有国家都未预料到形势发展。你因为未预料到，所以你都无法有效的掌控，那么导致这种事态的大规模的恶化。我们现在就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出路在哪里？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和冲突的扩大，否则对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只能带来这种恶化的消息。这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就必须要加以考虑、必须加以处理这样一种形势。
1: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方案坚守文明底线，践行和合大道，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一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0: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有实力保证。爱好和平的人们不能单凭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近期，俄乌战场无人机攻防对战持续升级，多款新型无人机成为战场新锐。其中，俄罗斯天竺葵五新型喷气式无人攻击机，因其敏捷性及可持续变换飞行高度，成为乌克兰防空系统难以应对的复杂目标。据披露，俄罗斯将加大天竺葵五无人攻击机的投入使用力度，并继续加快天竺葵无人机的迭代升级。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3: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

0: 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1: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天竺葵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的表现备受关注。作为俄军对乌远程打击的主力，天竺葵无人机经历了从低慢小到高速喷气式的快速迭代。其中最新型号天竺葵5采用全新设计，机身类似于经典的巡航导弹，航程500至600公里，战斗部重约90公斤。有分析称，天竺葵无人机的快速迭代升级改变了俄乌空中力量对比，使俄军对敌目标的混合空袭更加有效。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
2: 在最初俄罗斯的无人机数量还使用规模来看的话，俄军呢更多是靠空中的作战飞机以及地面发射导弹呢对于乌境内的相关目标进行突击。但是之后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呢迅速的加大了对无人机的采购和研发，从天竺葵2型、3型、4型，现在到了5型，得以技术上的改进，从螺旋桨发动机改成了喷气发动机。从飞行速度来说的话，从原来的180公里每小时。现在可以提高到每小时600公里，就达到了作战飞机的巡航速度，所以呢突防能力呢来进一步加强。同时呢，在使用量上来说的话，俄罗斯方面呢也加大了产能。它两种使用方法，第一种呢就是作为诱饵弹，使乌克兰方面呢大量的消耗防空反导系统作战能力；另外一种呢就是对于有关目标进行保护攻击，使得乌克兰呢防不胜防。从非效比来说的话，它的造价呢也非常的低廉，在1-2万美元左右，而一枚拦截弹的话可能几万美元。所以从几年来俄罗斯使用无人机的表现来说，应该说呢，慢慢的俄军呢也学会了使用这种新型的极具杀伤能力的新的作战手段。
1: 在加快技术迭代的同时，俄罗斯还在全力补齐无人机的产能短板。据报道，俄罗斯正在扩建一座碳纤维工厂，碳纤维正是天竺葵无人机机身的核心原材料。该扩建项目计划到2029年每年新增500吨军用级航空航天碳纤维，每年可因此多生产28000架天竺葵无人机机身，产能较目前估计年产量提升78%。滕建群认为，大规模扩产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把廉价攻击无人机确立为长期空袭和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第一个呢，会使这种冲突的烈度呢进一步提高。原来的话，无人机只是一种骚扰性的、疲劳性的打击，那么现在呢，可能成为一种战略性打击手段，直接打向对方的首都，直接打向对方重要的民生或者战略基地或设施，使得对方呢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升级行动。另外一方面呢，就使得无人机使用了外溢，这种外溢来看的话，可能使俄乌冲突呢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使这场冲突呢可能延宕更长的时间。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无人机大战正逐步成为俄乌战场主流战法，但由此引发的更广泛的无人机军备竞赛值得关注。
2: 因为无人机的价廉物美，特别它的突防能力，使现在传统意义上的这样一些防空反导系统呢很难有效的进行拦截。第二方面呢，就使得无人机呢可以遂行战略层面的作战任务，更多呢可能会对欧洲安全呢带来一场无人机的军备竞赛。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在俄冲爆发以后呢，不管德国、英国还有法国都在呢瞄向了这种新型的在战场上异军突起的作战手段，那么使得欧洲地区呢可能会形成一场无人机的军备竞赛，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更加难以防范无人机的攻击，使得欧洲的安全呢进一步呢面临着恶化的趋势。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陈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正值中秋假期，北京兔爷可以算是这个节日里专属吉祥物。今天传承由我们一起走入兔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志强，了解他的故事。
3: 马林在退休后自学汉服制作，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汉服博主，经常与孙女啾咪共同演绎国风日常。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随祖孙俩一起走进湖南省博物馆，感受古人的服饰与审美，探寻文物背后的故事。
4: 月饼啊，是中秋佳节必备的一道美食，寄托了人们对团圆的美好期许。那么月饼这种食物是什么时候和中秋节联系在一起的呢？文化公开课为您解读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
3: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5: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北京兔爷是一种兔首人身形象的传统民间泥彩塑，也是传统中秋节日代表性的节俗用品。中秋节是传统团圆佳节，庆祝活动隆重。旧时啊，每到中秋来临之际，街上就陆续出现兔爷货摊，大大小小兔爷在货架上摆成了兔爷山，增添了欢乐的节日气息。
3: 兔爷的制作原料为胶泥，凭艺人用手捏塑成型。张中强，北京兔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制作的兔爷既有传统的神态，又有现代的创新。十二生肖的动物形象被他塑造得栩栩如生。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世界。
5: 每天上午是北京前门一带游客最多的时候，人们看过天安门，往往会习惯性的再往前走走，来到大石栏逛一逛。张中强的兔爷店在人来人往中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0: 那兔爷味在咱们这儿呢已经四百年了，那把这个南城文化啊、宣南文化和北京特有的这个八百多年的建都史给它体现出来，体现在这兔爷上了。这样的话呢，让人一看，哎，就能想到的是北京兔爷中的文化，而不是一简简单单的兔爷。
5: 张中强出生于1963年。

0: 他制作的兔爷是尼采塑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根据能查到的代表性传承人历史，到张中强这儿是第五代传人。他制作的兔爷既有传统的神态，又有现代的创新。中秋节的晚上，有孩子的人家请来兔爷，供奉在屋外桌子上，还摆放着各种蔬果，祈求月亮之神能够保佑家人平安，小孩健康成长。供奉兔爷是民间一种祭拜月神的活动。传说月宫中有嫦娥和玉兔，玉兔捣药为天下百姓治病，人们据此塑造了多姿多彩的兔爷形象。一尊尊憨态可掬的兔爷，增添了节日的气氛，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民俗玩具。而它的制作技艺也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传承至今。在张中强家院子里放置着一些大缸，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在张中强眼里，每一个缸都装着他的宝贝。一尊兔爷的诞生，在传统工艺里最主要有四步：选泥、压坯、打底、彩绘。而选泥就是一个繁杂的过程。
1: 选料这块得讲究，不能将就。在清代的时候呢，我们选料呢，老一代和文献记载选料呢在哪儿啊？在今儿的垂杨柳。垂杨柳子这个地儿呢非常好，怎么好啊？陶土泥非常丰富，再一方面呢就变京东了，远点昌平。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延续呢，啊，城市的建设发展，取泥的地儿越来越少了。现在呢我们就得上门头沟、军庄，
0: 从城外很远的地方把泥拉回来，还不能用，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紧接着还有一个复杂的处理过程：去性、浸泡、摔打。
1: 搁院里边了啊，都是住平房，搁院里边风吹日晒，为什么呀？让它去胶性，冰雪相冻，一冻一化，这个胶性就去了。这个胶性风化了之后呢，要放在一个容器里边，放上水浸泡。这一浸泡啊就是一两个月，漂浮上来的部分呢我们要去掉，沉淀的部分的这个渣子要去掉，只要最柔软的这部分，最细腻的部分。
0: 那些大缸里就是门头沟运回来的泥土，等缸里的水全部自然蒸发，真正能用的只有中间部分，柔软细腻。再加入植物纤维，增加相互间的拉力，然后不停地摔打，跟和面似的，一直到不沾盆不沾手，使生泥变成熟泥。这时候还不能用，还得用湿布包好，放置在土陶容器里，它们叫醒泥。
1: 醒它20多天，隔八月。这个时候时间非常重要，雪的时间越长，它呢越好打坯。
0: 接下来是打坯子，
2: 把这个陶土泥放在手心上，给它打成扁儿，再把这个陶土泥放到我们小兔爷的模子里边，
0: 用模具将兔爷的外形模坯刻出来。而力道的大小、个人的手法，决定了每一尊兔爷出来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品。
2: 打完坯之后呢，两片合模很重要，合模压实。
0: 坯子的自然风干大概又要20天的时间，最后才是修坯打磨、上底色、彩绘。真正考验制作者工艺水平的时刻从这时候开始。调色就是学问，
1: 兔爷里边没有贼光，让人看着不刺眼，很耐看，让它哑光，让它收敛呢，我们就在水粉、水彩、广告色和丙基色，还加上一些其他颜色，

0: 进行调配。这个调配呢，是经过20多年的经验已经总结出来了，既保持传统民间泥彩塑色彩的特点，又保持人们今天的人们对颜色的理解和喜爱。
1: 传统北京拓爷的彩绘也很有讲究，一代代传下来，每个人在画的时候约定俗成，颜色由浅入深，顺序则从上往下，自左向右，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呀？一笔压一笔，一色干一色，它有利于彩绘作品的完成。哎，您从底下往上赶着画，坏了，不好看了，变形了，费工时了。那从左往右画呢？是您画完左眼睛之后，看着左眼睛画右眼睛，整个作品是一个平衡的，这就是经验。最后呢，啊，看眼儿写这个写字啊，写福字啊，啊或者写什么文字呀，小兔爷呢就算完工了。
2: 听完兔爷整个制作过程的细致讲解，从选泥塑形到彩绘，每一个步骤都透着老手艺人的匠心与执着。这小小的兔爷不仅是中秋时节的应景玩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记忆。
3: 然而记忆的传承并非只靠书本和口诀，更需要有人愿意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责任。那么张忠强是如何走上这条传承之路，让这门快被遗忘的老手艺重新焕发了生机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张忠强出生在一个手工艺人家庭，祖上三辈都是制作毛笔的匠人，受家庭影响，他自幼就热衷于找胶泥、捏小猫、小狗等小玩意儿。中学毕业后，张忠强接父亲的班，进入北京制笔厂当了工人。从小打下的做小泥人、画脸谱的基础，帮助他在工厂很快获得了青睐。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传统泥彩塑的理解，那一团团的烂泥在张忠强手中渐渐有了模样，12生肖的动物形象被他塑造得栩栩如生。张忠强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发展。
4: 我们单位呢有个门市部，在琉璃厂有个门市部，开亚运会的时候呢需要呢绘画啊，这个会塑形又会外语的人，那个时候呢就给我挑到琉璃厂去了，挑到琉璃厂来销售门房四宝纸墨笔砚传统的北京工艺品脸谱泥人。
1: 到了琉璃厂，张忠强眼界大开，看到的和接触到的人和事简直和在北京制笔厂有天壤之别。
4: 到了琉璃厂之后啊，不一样了，大开眼界了。原先自己做的呢小猫小狗小兔爷啊，显得太稚嫩了。因为琉璃厂的客人呢，他有个特点，懂行的多，懂局啊，不管呢是啊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呢海外人士到北京来选老玩意儿的人，他懂局。
1: 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老北京很多传统文化又渐渐回归，一些民间老艺人开始重新找回老本行，这其中就有工艺美术大师双启祥。
4: 双启祥老先生是北京的民间泥彩塑的啊最著名的艺人，那是泰斗式的人物啊，他做了非常多80年代恢复的。我们是看了电视之后啊，知道老先生恢复之后呢，我们才开始制作。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几尊，但是那时候没有查到这个啊我们影像的资料，只是听说过。白云观有几尊，后来我们才查到资料，找到照片，以那个为蓝本来恢复制作的北京兔爷。
1: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张忠强在琉璃厂开了一家专卖自己制作的各种泥塑的小店。因为没有行家指点，尽管作品也有销路，但是他自己知道很不成熟，总觉得自己的兔爷缺少一点什么精气神的东西。

0: 而这种疑惑随着视野的开阔和认识的提高越来越强烈。
1: 北京的旅游厂店的叫老北京兔爷店了啊，之前是北京专门卖北京文化的小玩意儿的店，来的客人特别多，包括呢有北京这个原先老的这个工艺品厂的啊，老的这个啊手工制作手工的这个艺人都到我那儿去，把他做的那个样子拿来让我看啊，人家指点你，你这儿做的不对啊，那儿啊缺东西，这个颜色，这儿的艺人特别多。
0: 张中强喜欢兔爷，一心热爱泥彩塑，他希望得到真传，做得更好，走得更远，于是他萌生了拜师学艺的念头。
1: 毕竟呢咱们不是科班出身啊，是半路出家，因为你喜欢，因为你经营这个，你才走上了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道路。
0: 2016年，在朋友的引荐下，张中强结识了泥彩塑大师双启祥之子双燕，拜其为师，并且举行了传统的拜师仪式，正式向师父学习制作北京兔爷的手艺。艺术贵在创新，然而创而又新，难上加难。遵循传统的革故鼎新是创新，而想当然的随意改变就和创新背道而驰了。在跟师父学习中，张中强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
1: 我跟他我的师父说，我说师父，我说咱们一杆旗能不能做两杆旗，做四杆旗，我也做了点。我师父说把这拔了啊，这什么呀，这是啊，不对啊，老兔爷呢一定是一杆旗啊，不能两杆旗四杆旗，看着很威风，但是呢他离开了京味文化的特点了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好，是兔爷令旗单挑，指的就是一杆旗。
0: 如果说拜师之前张中强是自己琢磨着做，现在当他了解到兔爷的文化，他的绘画特点和流程之后，他才知道兔爷制作有着严格的工艺，必须按照传统的作坊式来生产制作，才能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寄托着吉祥如意、人丁兴旺的兔爷。张中强制作的兔爷保留了北京传统泥彩塑兔爷的形象特点和制作工艺，也因此他接过了师父双燕的非遗传承人的接力棒。如今张中强不断和业内的很多传统的手艺人、民俗专家进行交流，并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建议，在制作传统兔爷的同时，将新时代的很多流行元素加入到了兔爷的制作之中。造型上既有老式的三瓣嘴的兔爷，也有樱桃小嘴和开心欢笑的萌兔爷，大受欢迎。2015年，张中强制作的兔爷作为北京文化庙会的一部分走进宝岛台湾，和台湾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老先生。
2: 一天啊，傍晚，一位满头银发、腰杆笔直、精神矍铄的老爷子就直奔我而来了。爷们儿，是从北京过来的吗？哟，老爷子，您一口京腔，我是从北京过来的呀。这还是您捏的吗？我说还是您捏的，啊，还是您的。那还是用模子刻出来的吗？我说老爷子您行家，还是用模子刻出来的，一点没变，还是手工做的。这个时候这老先生啊，双手抱起了一尊大兔爷，哭了，眼泪流下来了。我想他呀，我想他，我看见了兔爷，我就想起了跟小伙伴们在胡同里跑，家人呢带我逛场店，8月15中秋节吃月饼，上房打枣啊，

开了瓢，老人越说越激动。所以我说这小兔爷呢，虽然是泥儿做的，但是它是有温度的，最有情感的。它像一个线，不管老先生走了多远，看到兔爷的时候就想家了。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为。马林在退休后自学汉服制作，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汉服博主，经常与孙女啾咪共同演绎国风日常。为了寻找灵感，祖孙俩来到了湖南省博物馆。
6: 辛追夫人可以说是2000多年前的时尚博主了，她极爱美，生前锦衣华服不离身，死后也要带着满箱的衣裙与妆奁入土。在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展厅，祖孙俩看到的远不只是冷冰冰的文物，而是一位西汉贵族女性的精致日常与穿搭态度。
7: 从轻若烟雾的素纱单衣，到细腻灵动的刺绣纹样，每一件都在告诉我们，2000年前的女性已经懂得如何用服饰来表达自我，彰显气质。对于今天的汉服创作者来说，这里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古代时尚宝库。在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
8: 陈瑞的
7: 带领下，他们开启了一段奇妙旅程。
9: 哇，你看这里好多俑啊，这是辛追夫人的侍女，当时出土的时候的场景就是这样。
10: 这些彩绘木俑是汉代丧葬文化的珍贵实物，彼时早已摒弃人殉旧俗，古人以彩绘木俑做陪葬，寓意着辛追夫人去往另一个世界后，依旧能如现实一般有仆从相伴，享贵族礼遇。而作为研究汉代服饰的核心史料，这些木俑的文物价值更是无可替代。刚出土时，其上彩绘色泽鲜亮如新，即便历经岁月洗礼，彩绘依旧清晰可辨，将汉代日常服饰的色彩搭配与纹样美学具象呈现，也为马林带来了最直观的参考。
11: 这个花纹好漂亮哦，是刺绣的吗？
9: 啊，是啊，您是观察得很仔细。就这一个花纹，我们现在看的木俑上的，它是绘上去的，但是呢，它代表的就是辛追夫人生前家里面他们的那些杂役的干杂役的奴婢，他们身上穿的呢，其实就是那个刺绣的。
11: 太漂亮了！
9: 哎，这个真是很漂亮。是，这辛追夫人的家里真是超有钱，是不是？
11: 是啊。
9: 是啊。
11: 就是全部穿的都是刺绣。
9: 是的。
10: 小学5年级美术课本《美丽的纹样》一课中提到，纹样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提炼与艺术加工。马王堆汉墓中的诸多纹样，便是这种艺术加工的生动体现。在这一套棋盘上，有一只特别的动物，它圆眼竖耳，以一种警戒的姿态盘踞石盘中心，守卫着人们的食物。现在你猜到它是什么动物了吗？没错，就是狸猫。偷吃食物的老鼠们最怕的就是猫，于是当时的工匠将狸猫画在盘子上，用来震慑老鼠。课本上说的没错，与我们的先祖而言，艺术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他们将自然万物的灵动意趣尽数融进衣食住行的纹样里， 让美好期许藏在每一处细节中。
9: 救命，这个是新追夫人的化妆盒，这都是的，一二三，这三个是一套，它可以把它叠上去盖上。你看这化妆盒大不大？
8: 大。
9: 哎，你往前看，你看这个，它这个壁上面这个纹样好不好看？大那个云气纹，
8: 真漂亮
9: 啊！是不是也是那种啊？看了之后好自由啊，好浪漫啊，好舒畅啊！啊，这就是我们汉代特别喜欢的一种纹样。云气纹，我们楚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浪漫而又神秘，所以这个纹样它呢在汉地，所以虽然是汉初，也是传承了楚文化的特征的。
8: 这花纹确实漂亮，如果把它织成布，那就更美了。
9: 哎，是的，是的。

0: 这些藏在纹样里的生活巧思与美好期许，让马林祖孙对新锥款汉服的纹样设计有了鲜活的灵感与构想。但想要让复刻的汉服真正贴合汉代风韵，光有纹样的参考还远远不够，更需要找到贴合的面料与织绣工艺范本。而马王堆出土的珍贵丝织品正藏在展厅深处，那便是制作新锥款汉服最贴合的实物参照。
1: 救命，你瞧瞧这些云气纹里面有一个动物的头，看看你的眼睛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到它，它是什么呢？
2: 狼。
1: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西汉初年的刺绣了，跟我们前面看过的漆器上的纹样是不是也很相似啊？
3: 像
1: 啊，这个刺绣呢，它就是绣在一个红色的绢上面。我们那一边呢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它呢是绣在漆上的，要不要去看一下？
4: 这儿，
1: 对，就这一件。
3: 哦，这个更漂亮，是不是？
1: 对，是的。那边我们看到的龙头，这儿你看到了什么？
2: 人脸。
1: 哦，人脸。
3: 有人
1: 啊，其实这是个凤凰，在这个云气之中蔓延着。那我们就说这个凤凰是成云，我们这个绣就叫成云绣。
0: 借着展厅的电子设备，马林祖孙可以清晰地看到纹样放大后的细节。
1: 啊，这就是起的花纹。刚才我们那成云绣就是在起地上面做的刺绣，那个起地是这么斜纹起花的。这菱格纹当中呢，它就会有不同的纹样。这个呢是2022年新发现的，它里面是有汉字，这个是篆体的，如意的如，然后还有意。西汉初年这个马王堆里面出土的丝织物就有如此高的水平。我们这里一共是8个字，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美好的寓意。
5: 这是高科技，
3: 什么高科技？
5: 古代的黑科技。
0: 这些惊艳的绣片并非孤立存在的艺术品，而是2000多年前新锥夫人日常服饰上的华美一隅。循着这些绣纹的指引，马林祖孙迈向了展厅深处，那里正是新锥夫人的衣帽间，马王堆汉代服饰的展区。这里陈列的不再是零散的绣片，而是一件件形制完整的汉代成衣。他们将绣纹与剪裁完美融合，也藏着汉代服饰最核心的工艺密码。
1: 这是我们的国宝哦，这个衣服好轻好轻，
3: 是叫素纱单衣吗？
1: 哎，对对对，叫素纱单衣。这一件素纱单衣是我们湖南省的镇馆之宝之一，它呢很薄吗？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整个这个衣服一长128厘米，它只有49克，也就是说跟你早上吃那个鸡蛋一样重。
3: 这个领子的颜色跟衣服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有个高级的品种叫锦，这个是纱。我们讲锦上添花，锦绣中华，就讲这个锦，就这个就很高级的丝织品的品种。
0: 纱和锦是两种不同的丝织品，纱用简单的方法织成，线细

0: 西。久而久之，锦绣中华就成了对华夏大地山河壮丽、文化璀璨的赞美。这四个字里也藏着中华丝织技艺跨越千年的骄傲。
1: 那陈老师，这个束纱单衣一般是穿在里面穿在外面的吗？
2: 因为我们东方美学就是要那种朦胧的美，
1: 就里面穿一件刺绣的，
2: 哎，对，
1: 造件这个，然后
2: 是的，
1: 透出里面的花，
2: 哎，对的，
1: 透
2: 着花，
1: 朦
2: 胧
1: 的，
2: 哎，是是是。
0: 当我们打开初中的历史课本，回到辛追夫人生活的时代，在文景之治一课中曾这么描述，这一时期纺织手工业蓬勃发展，纺织技艺高超，这件素纱单衣便是该刻的经典插图，直观印证了彼时手工业的繁荣。它薄如蝉翼，轻若云烟，更是当时登峰造极织造工艺的绝佳体现。

0: 浅汤放黑草。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月饼是中秋佳节必备的一道美食。从南到北，月饼的种类丰富多彩，口味千变万化，广式、潮式、苏式、晋式等等不一而足。
4: 虽然种类丰富，口味多样，但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圆满与团聚，却是所有地方的共识，寄托了中秋佳节人们的美好期许。那么月饼这种食物是何时与中秋节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有请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解读月饼的历史。
7: 现在网上您一搜，说是这个月饼的历史，我相信给您弹出来的就是唐朝已经出现了月饼了。说是洛中记忆是这么说的，说是当年啊唐僖宗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次新科进士们在这个曲江池举行宴饮，结果唐僖宗当时正在兴庆宫，听说了这个之后，然后呢唐僖宗让人给新科进士们送了红菱饼，这就是月饼的起源。但是我特别纳闷，发明这个说法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首先第一点啊，人家唐僖宗赐给新科进士们的是红菱饼，应该是某种饼，然后用红菱包裹起来，这叫红菱饼。但是人家这儿没有提到月饼，对吧？此其一。其二，既然是新科进士们举行曲江宴饮，请大家注意，那一定是在科举放榜之后，因为这个曲江宴饮必须是新科进士们放榜完了之后就要举行。那问题就在于唐代什么季节科举放榜啊？春季啊，对不对？春季才放榜啊，那这跟秋天的八月十五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实在不知道这个红菱饼是怎么跟八月十五关联起来的，这只能说现代人想当然。另外一个，到了宋代终于有了月饼这个词儿了，那么我们以谁以什么为证据呢？谁提到月饼这个词儿的呢？我猜你想到了一个人物，苏东坡。果然就是苏东坡。你看一说宋代的美食，基本上都跟苏东坡脱不了关系。苏东坡有首诗叫《留别联手》，在这里边他是怎么说的？小饼如嚼月，中有苏与沂。哎，请注意，这个月饼很接近了啊。他把这个饼，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月饼这个词儿，但是他把这个饼形容为月，此其一。另外他提到了这个饼啊是带馅儿的，里边有油，酥嘛，另外还有沂，沂就是糖啊。那你想高油高糖的圆圆的，那这不就月饼吗？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大概就是最早的月饼了吧。不是，仍然不是。为什么呢？这里边啊坦白的说可能是一种文学修饰，他看这个饼啊又白又圆的，因此他把这个饼比喻作这个月亮。第一，他没有直接说出月饼这个词儿；第二，这里边跟八月十五也没有任何关系，人家可没有说是八月十五吃的东西，所以很难说这个东西就是月饼。那么什么时候才出现了月饼这个东西啊？月饼这个东西啊应该是从明代才正式形成的一个风俗，八月十五吃月饼。有一本书叫《西湖游览志余》，在这里边提到了这个，他说

0: 明朝人的风俗是这样子，8月15日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为什么送月饼啊？为什么叫月饼啊？因为跟中秋节密切相关。为什么是圆的呀？因为要取团圆之意。这才是月饼的起源。所以大家就知道了，8月15吃月饼这件事儿，这个可能是明代才形成的一个风俗。
1: 原来8月15吃月饼、送月饼、取团圆这个风俗是从明代才正式形成的。不过月饼作为一种食物，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的月饼是蒸制的，类似于今天的糕饼点心，并不一定是中秋节专属食品。
2: 宋代市民生活繁荣，中秋佳节的气氛尤为热烈。这一时期，众多诗词名家都留下脍炙人口的中秋诗篇，足见当时节庆之盛。我们来听曾经在浙江财经大学任教的何西教授为我们解读宋代的中秋盛景。
3: 中秋节呢，是宋代人特别重视的一个节日。中秋之夜，金风送爽，丹桂飘香。那么富贵之家在这一天呢，就会在这个亭台楼阁之中摆上宴席，大家通宵饮酒赏月。普通之家呢，也会在家中设一个小小的月台，摆上宴席，合家团圆，一起赏月饮酒。即便是贫苦之家，到了这一天呀，也会解衣饰酒，勉强银欢，不肯虚度。中秋节呢，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日，讲到合家团圆、饮酒赏月，那自然就少不了填词作诗了。辛弃疾笔下的中秋是：意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欧阳修笔下的中秋是：池上虽然无好破，樽前殊味减清欢。讲到欧阳修这两句诗呀，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欧阳修呢，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叫做王君玉。有一年呢，他们两个人一早呢就备好了宴席，叫来了这个歌女，准备好好的中秋赏月，大醉一番。结果哪成想天公不作美，到了中秋之夜啊，那是下了个大雨淋漓。但是呢，这个淋漓而至的大雨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两个人的热情，他们依然是这个浊酒高歌，通宵不绝。于是呢，就有了欧阳修的这两句诗。说来也好笑啊，王君玉这个人呢，仿佛和雨特别有缘。他和欧阳修中秋之夜赏月的时候呢，遇上了下雨。据这个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记载呀，晏殊当年留守南郡的时候，有一年逢上中秋节，天气不好，遇上下雨天，这晏殊就心情不好，因为下雨天没有办法赏月嘛，所以呢，他早早的就睡下了。这时候呢，王君玉兴致冲冲的来到晏殊家，找晏殊赏月。敲开了门呢，家人就对王君玉说，晏殊已经睡下了。于是王君玉呢，提笔就写了一首诗，让家人呈给晏殊。其中呢有：只在浮云最深处，视频闲管一吹开两句。晏殊呀，躺在卧榻之上，看到这两句诗以后，大喜过望，披衣而起，立马呢就召集众人饮酒赏月，还叫来了家中的这个乐队，命他们奏乐。那一晚呢比较幸运，大家喝酒喝了一会儿之后啊，这个月亮就像诗中写的一样，视频闲管一吹开，那月亮呢到半夜的时候就出来了。于是大家呢就非常高兴，通宵饮酒，欢饮大啖。提到了这个中秋节饮酒赏月，填词作诗，想来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个佳句，莫过于是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了。苏东坡的这阙词写于熙宁九年，当时呢，他因为反对这个王安石变法，被罢了官，先是在杭州做这个杭州通判，后来呢又迁到了密州。这阙词呢就作于密州任上。 那一年的中秋节呢，东坡先生和这个朋友同僚喝了个大醉，大醉之后呢，就想起自己多年未曾见面的弟弟，于是呢，挥笔一蹴而就填下了这阙流传千古的名篇。在这之后啊，苏东坡仕途坎坷，屡经迁徙，到了元丰三年的时候，被贬谪到了黄州这个地方。苏东坡这阙脍炙人口的词，在元丰七年从地方传唱到了都城东京，一时间呢，荣登东京城流行歌曲的榜首。当时这个宋神宗知道了之后啊，就非常好奇，好奇这阙能荣登东京城流行歌曲榜首的词到底填了个什么内容。于是呢，他就让内侍把词的内容抄来看看。这个内侍呈上抄来的词啊，神宗皇帝看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句，感叹道，苏轼终是爱君呀。于是呢，就下令把苏轼从黄州迁到了汝州。
1: 苏轼在中秋之夜举杯问月，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绝唱。那一轮明月承载的是对亲人的思念，对人间的眷恋，纵然相隔千里，也能借月光传递温情。
2: 然而同样是面对家国天下，另外一位文人却在风雨飘摇中发出了截然不同的慨叹，他就是文天祥。我们熟悉他的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实在他被元军押解北上途中，他也写过一首中秋诗。我们继续来听何西教授的讲解。
3: 如果说东坡先生所作的这阙词尚且感叹的是离别之情，那么在203年之后，另一位我们熟悉的宋代名人所写的这首中秋诗，那就是充满着慷慨悲壮之情了。我们一起来看：不教收谷张江边，曲项胡沙濯去边，旧夺宫袍空独步，新餐官饭饱孤眠。客程恰与秋天半，人影何如月被圆。犹是江南佳丽地，徘徊把酒看苍天。这首中秋诗呢，是文天祥作的。文天祥呢，是南宋保佑四年的状元，他做过刑部郎官、知州。后来在德佑元年的时候呢，他在赣州组织义军入都城临安执行保卫工作。在德佑二年呢，他被拜为右丞相，去往元军谈判，但是不幸呢，被元军扣留。后来呢，他在镇江脱险，脱险之后，他在百姓的帮助之下，从通州，通州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江苏南通地区，他从通州呢一路走水路南下，到了福建，和当时这个抗击元军的将领陆秀夫、张世杰会合，一起抗元，直到景延三年在五坡岭这个地方被俘。五坡岭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广东省海丰地区北部。这个文天祥被俘以后啊，元军的将领张弘范呢，就想要他写信劝降宋廷抗元的将领张世杰，但是呢，文天祥拒不从命，还因此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名句就是这首诗里的。那因为文天祥拒不从命，元军呢就把他羁押了起来，元军就把这个文天祥和被俘的邓光健一起押解着从广东押往北京，也就是当时的元大都。这首中秋诗呢，就写于在驿站逗留期间。文天祥啊，在诗中感叹韩愈当年被贬到张江之畔，尚且呢能期望家人来张江之畔为自己收取尸骨，而如今呢，自己只能被元军押解着去往元大都北京。他回忆起自己当年金榜高中状元郎之时是何等的风光无限。 又想起自己刚刚担任了右丞相，去元军中谈判就被元军扣押了。他计算着从广东去往元大都北京的路程，此时恰恰走了一半，就仿佛中秋节是秋天的一半一样。他感叹自己影单行之何等的孤独，何尝有月亮的一半圆呢？健康是六朝金粉，江南繁华之地，而自己此时呢，只能把酒徘徊，对月长叹，是何等的无奈。中秋之月映照古今，而月光映照下的人们心境却各有不同，月亮依旧是那个月亮，悲喜各有心声。正如东坡先生所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与古籍保护专家一同探寻开化纸的复活之路。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您一起了解中国传统武术。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日在重庆开幕的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上，来自台湾的陈文仁在试驾多款宗申集团的摩托车后称，如今大陆把不少汽车领域的前沿技术应用到摩托车产品上，令人大开眼界。
5: 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摩托车行业盛会，本届摩博会汇聚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参展企业1120家，展示规模和展商的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展会现场多位台湾资深摩友专程赴于观展试驾，近距离感受大陆摩托车产业的飞速发展。
4: 拥有40余年骑行经验的陈文仁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摩博会。他受访时说，重庆集聚大量摩托配套生产企业，众多知名品牌扎根于此，是名副其实的摩托车之都。
5: 台湾摩友徐国雄拥有40余年骑行经验，他呢常年参与台湾环岛骑行，也曾经多次随台湾摩友赴大陆各地骑行。首次来重庆参加摩博会的他表示，自动挡摩托车过弯操作灵活顺手，体验十分出色。他在体验后说，车辆操控稳定性超出预期，尽管车身较高，但骑行感受良好，是他心目当中长途摩旅的优选车型。
0: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连，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

0: 各位听友，开化纸因产自浙江开化县得名，纸张薄如蝉翼却坚韧挺阔，可保存千年，曾一度作为贡品，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然而自清末起，受战乱侵扰，加之造纸原料匮乏及机制纸的冲击，手工造纸日渐式微，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几近失传。2009年，开化贡纸制作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1: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的古纸该如何跨越百年时光重回世间呢？让纸寿千年的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呢？总台记者去到复旦大学，与古籍保护专家们一同来探寻开化纸的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的坚守与创新。
2: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4: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它每
2: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5: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4: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5: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4: 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5: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4: 对呀、所以它旧纸
2: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4: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6: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2: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纸又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纸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典籍用纸大多具备这样的特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纸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纸——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而柔韧，不易老化。 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7: 当初善腾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洋爱的善腾被割完了，善腾生长跟不上善腾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花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2: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花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

0: 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化纸的原料北江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变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八年前她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江饶花的路。
1: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化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0: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江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2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1: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0: 北江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化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1: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2: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1: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玉章组织里面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0: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江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化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4: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说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0: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组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我们不仅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1: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
2: 短
1: 了很多？
2: 对，
1: 对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0: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古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1: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2: 要批量，
1: 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2: 把它粘合，
1: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

0: 工制和现代机械制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1: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3: 这个是我们的古籍老化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4: 干热老化，
3: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古籍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一天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1: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古纸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一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纸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他们的老化速率。
2: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0: 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5: 明显的，
0: 对。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5: 哦，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是两张纸，
0: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5: 就裂开了，
0: 对，特别的脆。
1: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0: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5: 差异性就
0: 差异性就出现出来了。
1: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徒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匠役，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2: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6: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古籍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1: 在成功复活开化纸后，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化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7: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8: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9: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0: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7: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1: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2: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3: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4: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7: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5: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中国武术泰斗级人物吴斌是中国武术九段，一手参与创办了北京武术队，带领队伍10年蝉联全国团体冠军。他被评为世界十大武术教练，执教几十载，培养出多位武英级运动员，并一手发掘培养出了李连杰、吴京、李霞等著名动作明星。
16: 他编著了多本武术教材，为中华武术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吴斌，一起了解武术不仅是强身健体的运动，更是蕴含着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瑰宝。
17: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气功，发展到现在18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这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动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18: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九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十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百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10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六七岁、七八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1: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嗯，你这个必须要传承，嗯，保留下来。然后作为比赛，那你可以肯定要拿冠军，会，那你跟他们讲，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
2: 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习武先习德，授艺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 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银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10连冠的传奇战绩。 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炎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
0: 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有武术以前，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
1: 对。
0: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
2: 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喜斗武打片。
0: 对，
2: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呢，可以成龙这种类型呢。
0: 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2: 那叫长城电影公司，凤凰电影公司，不同于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0: 对，
2: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0: 对，
2: 这么出来，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一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这才出现。
0: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 然有李连杰，就在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我告诉走嘛，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1: 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其实对武术也有好处。
0: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1: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强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0: 我觉得比赛没有取消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1: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0: 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形象肯定有变化。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1: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0: 对，也有变化。这有这种变化，估计在饮食上也会有变化，因为饮食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1: 那您
0: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现在都是7.5米、7.0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 就也许说难度比过去高了，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这是肯定的。
1: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
2: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那
3: 是不一样，
2: 还不仅仅是一个这个
3: 技术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2: 还有一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哎，诱惑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家务事还能见到这么好的顺手？
3: 那是年轻人的事了。年轻人。
0: 天下皆具天下。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武术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
2: 套路就是单项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
0: 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结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2: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
4: 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还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爸大是忘了尝了。
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
10: 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没有，我丢了东西了。丢了什么？用声音描摹影像，
11: 声动乐剧场。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 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第139集，一分钟的完胜。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和史莱克学院的对战即将开始，场上灯光消失，史莱克学院的参赛学员们在大片嘘声中缓缓登场。此时场地内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在之前那短短半个时辰的功夫，一座擂台搭建完毕。擂台高达10米，圆形，直径足有30米，面积相当之大。当然现在还只是一座擂台，等到明天预选赛真正展开的时候，这里将同时摆上5座擂台。28支队伍将进行27轮预选赛，每一支队伍都需要面对27个对手，获胜一场得一个积分，负者则没有积分。28轮之后，积分前5的队伍将进入晋级赛，而进入晋级赛就相当于进入了总决赛。这长达1个月的预选赛对于任何一支队伍来说都是考验，连续28天的比赛足以令

0: 当初史莱克学院在天斗皇家学院停留的时间很短，眼前这些人自然不认识唐三他们。这些出身贵族的子弟自然更看不上史莱克学院队员们的装束。如果现在不是在擂台上，恐怕他们有不少人都要爆笑出声了。
1: 真是一群癞蛤蟆，就这样也来参加魂师大赛。
2: 站在天斗皇家学院二队最前面的是一名身材瘦小的男生，此人皮肤白嫩，长得也很漂亮，看上去就像个女孩子，连说话的声音都阴柔得很。瘦小男生身边一名花枝招展的女生捂着口鼻低声说，
3: 队长，我们怎么会抽到这样的对手啊，真是癞蛤蟆落在脚面上，不咬人也膈应人呢，你看他们学院那标志真是好笑死了，
2: 那样子就像怕闻到史莱克学院学员们身上的味道似的。那位队长深以为然，点了点头，目光不怀好意地看向小五。
1: 只是可惜了，那边还有一个这样的小美女呢。
2: 小五冷哼一声，
3: 哼，一个娘娘腔，一个狐狸精，我们怎么会抽到这么个对手啊？
4: 哎，你说谁是狐狸精啊？
2: 那名女学员立刻发飙，那位被称为娘娘腔的男学员的脸色也顿时一片铁青。戴沐白哈哈一笑，
0: 哎呀，小五，你真是太有才了，我怎么想不出这么好的形容词呢？娘娘腔和狐狸精果然是一对绝配。
2: 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队长冷冷地说，
1: 好，你们很好，比赛中虽然禁止杀死对手，但伤残是难免的，既然你们自己找死，那可就怪不得我们了。
2: 比赛尚未开始，双方已经剑拔弩张，火药味明显浓郁起来。戴沐白被对方抢了台词，明显有些不爽。此时，裁判已经走过来。
5: 双方行礼，非参赛人员退下擂台。
2: 不论是天斗皇家学院的队员，还是史莱克学院的队员，都心不甘情不愿地勉强朝着对方弯腰行礼。不参赛的队员退下擂台。只留下了参加这预选赛第一场的14个人。史莱克学院一方站在最前面的是戴沐白、泰隆、黄远三人，唐三居中，两侧分别是小五和精灵，绛珠在最后方。天斗皇家学院这一方，除了之前开口的一男一女之外，剩余的五个人全是身材健壮之辈。这五个人在前面站成一排，像一堵墙似的挡住了后面的两个人。站在中间的正是那名瘦小的队长，不用问，他应该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控制系魂师了。那个少女则站在后面。贵宾席上，雪夜大帝微笑着看向擂台，向身边的宁风致说，
6: 宁宗主，看来这第一场比赛将毫无悬念。
2: 宁风致微微一笑，点点头表示赞同。另一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突然说，
6: 宁宗主，您能否告诉我，这28支魂师队伍中究竟哪一支是您之前说的冠军争夺者呢？
2: 宁风致微笑着说，
6: 萨拉斯阁下，有点神秘感不好吗？我想您一定也有自己支持的队伍吧。
2: 萨拉斯皮笑肉不笑地说，
6: 这么说宁宗主是不愿意透露了。
2: 宁风致淡然一笑，
6: 这是本宗的秘密，似乎与萨拉斯阁下无关。
5: 你，
2: 萨拉斯的脸色明显沉了下来，两人的目光在雪夜大帝面前碰撞着，谁也没有避让的意思。坐在中间的雪夜大帝眉头微皱，打圆场，
6: 二位不必心急，等这次大赛结束之后自然就有结果了。萨拉斯主教，宁宗主说的也没错，看好谁是人家自己的事。你看，我也问不出这个答案，虽然我也很好奇。
2: 白金主教萨拉斯看了雪夜大帝一眼，淡淡地说，
6: 陛下说的是。

0: 那就让我们看看比赛吧。
1: 坐在第二排的血腥亲王得意地向身边众人说，
2: 看啊，陛下和宁宗主都已经看出这场比赛毫无悬念了，我们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那才是真正的精英。嘿嘿，这还只是二队而已，这次我们主队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最后的冠军。
1: 天斗皇家学院由他主管，能够取得好成绩的话，他的脸上自然有光。史莱克学院这几个字他早忘了，作为一位帝国亲王，当初在天斗皇家学院发生的事儿，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0: 依老夫看未必。
2: 嗯，
0: 宁宗主只是赞同陛下说这场比赛毫无悬念，可并没有说胜的会是谁。
1: 听到这个声音，血腥亲王顿时不悦地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天斗皇家学院三位教委之首魂斗罗梦神姬。血腥亲王冷冷地说，
0: 梦神姬教委，您不要长他人的威风，您可是学院的直接负责者。
1: 他与梦神姬一向不对付，只是两个人谁也动摇不了谁的位置。因为上次史莱克学院的事，梦神姬曾经找过雪夜大帝告状，但雪夜大帝公务繁忙，身体又不太好，并没有太在意。血腥亲王是他唯一的弟弟，对于自己的胞弟他还是信任多一点的。血腥亲王没看出场中史莱克学院的参赛学员是谁，梦神姬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他一眼就看到了当初曾经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的唐三。当他看到史莱克学院并不是史莱克七怪进出时，心中不禁有些悲哀。堂堂天斗皇家学院竟然无法令对手全力以赴，可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几乎每一个都有背景，不是他想要整顿就能够整顿的。天斗皇家学院空有强大的师资力量与物质条件，却少有出色的弟子出现，要不是他受过皇室大恩，早就不想继续担任教委这个职务了。
2: 预选赛第一轮第一场正式开始。
1: 在裁判的示意之下，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第一场预选赛正式开始。
3: 和斗魂有些类似，大赛有一分钟给双方开启武魂的时间。戴沐白冷冷地注视着对方，他双手在胸前抬起，大喝一声，
2: 兄弟们开武魂，白虎附体。
3: 当双方同时释放出武魂，所有魂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讶异之声顿时在观众席中传开。两黄两紫四个魂环在戴沐白身上闪现出绚丽的光芒，站在他身边的泰隆和黄远身上也各自释放出两黄一紫三个魂环。三名强攻系魂师爆发出强悍的气息，面对对面的五个人竟然毫不逊色。小舞、精灵以及后方的绛珠也各自释放出两黄一紫三个魂环，这六个人无一不是最佳配置的魂环。最令观众们吃惊甚至惊骇的是，史莱克学院阵中那处于中央位置的唐三，两黄一紫一黑四个魂环同时出现在他身上。黑色原本是最不显眼的颜色，可是只要稍稍知道一些魂师知识的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此时可不只是观众台上，就连贵宾席上也是惊呼一片。谁能想到在这预选赛第一场，他们竟然看到万年魂环出现在比赛台上。血腥亲王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2: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是万年魂环呢？
0: 梦神姬痛苦地闭上双眼，这本来应该是属于我们天斗学院的荣耀，难怪他们没有派出全部余力。
3: 就连本身极为看好史莱克学院的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当他看到唐三身上的黑色魂环时，也是大吃一惊。第四魂环就已经达到了万年级别，身为七大宗门上三门的宗主之一，他怎么会不清楚这其中的难度呢？那可是五千年修为的差距啊，越级吸收。白金主教萨拉斯原本微眯的双眼此刻骤然亮起光芒，他紧紧地盯在唐三身上。虽然他并没有像后面的血腥亲王那样失态，可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已经不自觉地握紧了。雪夜大帝眼中光芒闪动，竟然是万年第四魂环。那夺目的光芒从眼底一闪而过。宁宗主，陛下，你看好的应该是这支队伍吧？宁风致在短暂的惊讶之后，表情已经恢复正常。尽管唐三这个万年第四魂环在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但在这个时候，宁风致还能勉强保持住心态的沉稳。陛下，小女也在这史莱克学院之中，只是这场比赛没有出场而已。哦，那这样说来，这史莱克学院是贵宗培养出来的？
1: 雪夜大帝微笑着说，眼中明显露出了一分喜色，并没有因为天斗皇家学院二队遇到这样强大的对手而担忧。可白金主教萨拉斯的脸色就难看多了。宁风致说出女儿在这支队伍当中，这明显就是在告诉他，武魂殿不要去打这支队伍的主意。而且七宝琉璃宗又一向与天斗帝国皇室交好。宁风致微微一笑，
3: 史莱克学院不能说是我们七宝琉璃宗培养的，只是那拥有万年魂环的孩子也是我上三宗的子弟而已。当初他本来是要加入天斗皇家学院的，不过可惜啊，被血腥亲王殿下赶走了。
2: 你
3: 后来他们才在天斗城加入了另外一家学院，也就是现在史莱克学院的前身蓝霸学院。什么？
1: 雪夜大帝心中一惊，勉强克制住自己没有转过身去询问血腥亲王，但脑海中立刻回忆起梦神姬曾经向自己投诉的事情，眉头顿时紧锁起来。听了宁风致后面说的这句话，萨拉斯的表情恢复了一些，眼中甚至带着几分幸灾乐祸。与史莱克学院那边相比，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魂环就逊色多了，倒不是他们的魂环品质有多差，能够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出战，这些学员也都是最佳魂环配置。毕竟凭借着天斗皇家学院那么强大的师资力量和贵族们的势力，弄到最佳魂环配置并不算太费劲儿。可惜的是，此时台上的这七个人却连一个四十级的魂师都没有，全部只有三个魂环。当他们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看到他那内敛的黑色万年魂环时，都不禁瞳孔收缩，有些呆滞了。但这是在比赛，擂台相当于战场，在战场上发愣本身就是大忌。对手愣住了，史莱克学院众人可不会。论实战经验，眼前这支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成员甚至还比不上史莱克学院后加入的泰隆等人，就更不用说跟史莱克七怪相比了。
2: 起！
1: 唐三大喝一声，在对手还处于愣神状态当中时，史莱克学院的七个人就已经发起了攻击。
3: 戴沐白一马当先，全身肌肉急剧膨胀的他带着泰隆和黄远直接从正面冲了过去，小五和精灵同时从侧面绕出，唐三背后的绛珠此时手中多了一根奇异的权杖，那权杖下端纤细，上端粗重，雕刻着一些奇异的铭文。此时绛珠身上闪动着三个魂环，他随手一挥，将权杖插在面前的地面上，一圈橘黄色的光芒悄然扩散开来。 直到戴沐白三人发起冲锋，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队员们这才反应过来。那名瘦小的控制系魂师怒声喝道：发什么愣啊，动手啊！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前面的五个人全都是强攻系魂师，武魂分别是狮子、熊、虎、豹、狼，这个组合的冲击力显然非常强悍。虽然他们的反应慢了一拍，但是听到瘦小男子的呼喊也立刻反应过来了，凶狠地朝着戴沐白三个人迎了上去。在他们看来，虽然戴沐白的武魂有四十级，可他们在人数上毕竟占着优势呢，这五个人的武魂也都达到了三十五级以上，对上对方的三个人并不吃亏，只要先将对方这三个主力击溃，那么胜利也就不远了。天斗皇家学院二队让五名强攻系魂师站在最前面，显然是有道理的，目的就是在双方刚接触的时候先取得优势。不过可惜啊，他们对上的是魂力已经达到四十四级的戴沐白，以及在后面压阵拥有万年魂环的千手修罗唐三。
2: 白虎金刚变，
3: 邪魔白虎戴沐白仰天怒吼一声，就在即将撞上对手的刹那，没有任何保留，直接发动了自己的第三魂技。泰隆更简单，身上的三个魂环同时开启，纯力量型的他瞬间就变成了一只暴力猩猩。黄远的第三魂技和戴沐白的有些类似，只是增幅略微逊色，名叫天狼变，可以瞬间提升50%的攻击力和速度。史莱克学院这三位强攻系魂师竟然一上来就开启了自己的千年魂技，这是谁都没想到的，一上来就使用消耗如此大的魂技，一旦被对手挡住，那可就没有后续了。可是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需要后续吗？黑暗之光浮动于唐三身上，他甚至没有给对方那名控制系魂师出手的机会。万年魂技蓝银囚笼已经发动，没有任何预兆，百余根漆黑的蓝银草突然从地下涌出，化为七个坚硬的囚笼，将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七个人全部困在里面。惊呼之声响彻全场，一些观战的魂师更是叫出了群体控制这四个字。群体控制，控制系魂师在团战中最具威胁的能力，就在第一场预选赛中出现。
1: 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在前面冲锋的五名强攻系魂师直接撞在了坚硬的蓝银囚笼上，顿时撞得七荤八素，仅仅凭借身体的冲力，他们是不可能破开蓝银囚笼的。后面的控制系魂师和那名辅助系的女子更是被牢牢地限制在原地，唐三通过巧妙的控制，直接用蓝银囚笼阻隔了他们的视线。虽然这个魂技并不能阻止他们释放自己的魂技，可是视觉受阻，他们还如何去辅助其他的队员呢？那五个人撞击在蓝银囚笼上，前冲之势自然停下来了，而此时戴沐白三人的攻击达到了巅峰。那五个蓝银囚笼只出现了一瞬间，阻挡住那五名强攻系魂师的冲锋之后就立刻消失，但黑色的蓝银草已经从他们的脚底下席卷而上，瞬间完成了缠绕。在技能的衔接切换上，唐三没有给对手留任何反抗的机会。
2: 白虎流星雨，
1: 戴沐白怒吼一声，他那强横的身体所有的虎纹都变成了金色，金光迸发，以他的身体为中心，无数拳头大小的金色光球瞬间锁定正面的对手，狂轰而去。泰隆趁着面前的一个对手在蓝银草中挣扎的机会，一把抓住缠绕在对方身上的蓝银草，将其高高举起，再重重地砸向地面。而黄远则把面前的对手当成了沙包，攻击宛如狂风暴雨一般倾泻而出。蓝银草是那么容易挣脱的吗？ 经过四个魂环的滋润，其中还包括了一个万年魂环。此时的蓝银草已经达到了相当恐怖的强韧程度，自身附带的毒素通过尖刺飞快地注入这些普遍在35级的魂师体内，他们已经被蓝银草缠住身体，想要挣脱无疑是痴人说梦。控制系魂师本来就克制大部分其他系魂师，唐三的魂力与魂技又高于这些对手，当蓝银草缠绕上他们身体的那一刻，这场战斗的结局已经注定。这场比赛以惊掉众人下巴的大反转结束了，比赛全程1分钟。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6: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4: 大王，还有此曲。
6: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4: 大王，您在听。
6: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4: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大家一同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花开花落。我们将以花为引，穿梭于国风的画卷之中，来聆听国风歌曲中

的花开花落，感受它们在时光长河里的绽放。那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梨花香》，这首歌之中呢，带着一点淡淡忧伤的回味，整首歌的层次很分明，主歌部分细腻凄美，副歌部分呢又饱含着激情和感染力。在李宇春低沉磁性的嗓音下，娓娓道来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那李宇春呢，也是将整首歌控制得很好，演绎得很有层次。她的演绎委婉清丽，哀而不伤，将歌曲应该表达的感情都展现出来。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子墨和马思涵的演唱《镜中花》。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任子墨和马思涵共同演唱的《镜中花》。这首歌呢，不仅有国风的元素，还融合了现代音乐的制作技术。整首歌以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国风音乐的魅力。歌曲呢，通过镜中花这一意象，表达了对于美好事物难以触及、难以把握的感慨和无奈。今天呢，今日中乐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花开花落，而继续的歌来自汪瑞《桃花笑》。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
4: 轻叹息一声歌，一曲哀。
2: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5: 龙虾山，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呀哈！星光窗五千一万又一万。
2: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汪瑞演唱的《桃花笑》。整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原来是这首歌呀。是的，这是一首非常热门的国风单曲哈。那整首歌呢，以欢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展现了桃花盛开的美丽景象，以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整首歌呢，都描绘出了桃花源的意象，更是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与世隔绝、充满诗意与美好的地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中乐乐，和大家来分享国风中的花开花落。而继续的歌是来自尹锡绵和小田音乐社带来的一首《落日折花》。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落日折花》，作为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整首歌的歌词呢清新脱俗，富有诗意，不仅描绘了美丽的自然景象，还寓意着人生的美好与短暂，表达了作者呢对于离别和漂泊的豁达态度哈。那整首歌的旋律呢悠扬动听，富有感染力，旋律的起伏和歌词的情感变化相呼应，使整首歌更加的生动和感人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胡夏的演唱《一壶莲花醉》。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的演唱《一壶莲花醉》，整首歌融合了流行与古风的元素，旋律悠扬，带有浓郁的民乐特色，营造出一种江湖武侠的氛围。胡夏呢，以轻柔干净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歌，发音方式也做了改变，带有一种醉意，与歌曲的主题和氛围相得益彰。那听歌的我们呢，也会随着歌曲沉浸在其中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七朵组合《落花情》。

0: 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七朵组合的《落花情》。七朵组合自成立以来呢，都是以非常独特的国风音乐风格和清纯的形象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他们的歌曲呢，不仅是旋律优美哈，而且歌词富有诗意，能够引发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七朵组合的成员们呢，具备出色的音乐才华和表演能力，把这样的一首《落花情》的中国风的韵味哈，演绎得非常的到位，会让我们沉浸其中。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听到的都是国风中的花开花落，而继续的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桃花扇》。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在听。

0: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桃花扇》。这首歌呢，也是引出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因为今天的节目要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那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国风中的花开花落。我们将以花为引，穿梭于国风的画卷。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指尖笑的演唱《满江繁花》。歌曲呢，以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一幅幅繁花似锦、豪情万丈的画面。歌曲中唱的《满江繁花》，寓意着美好、繁荣和希望，同时呢，也是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戴荃的演唱《谷雨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4: 龙之山，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传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3: 那便。

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戴荃的演唱《谷雨花》。这首歌以非常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鼓声和花朵交织的美丽景象，以及人们对于美好情感的向往与追求了。歌曲之中的鼓声象征着激情和活力，而花朵呢，则代表着美好与希望，两者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歌曲呢，可以说是充满了诗意的，而戴荃呢，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真的是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感受到了他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的能力。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而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国风中的花开花落。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李玉刚的一首《花满楼》。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浓厚的国风韵味，也是描绘了一个花满楼的美景和人物的情感，表达了对于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逝去爱情的追忆。

看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李琦演唱的一首《白月花红》。这首歌呢，融合了古风和现代的音乐元素，旋律悠扬，情感深沉，也融合了奇幻色彩在歌曲之中哈。整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情感的细腻描绘，李琦深情的演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歌中的情感。那用这首歌和大家说再见了。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4: 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广东梅州是台湾客家乡亲的重要祖籍地之一，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银焕祖籍广东梅州，怀揣着祖辈的嘱托和乡愁，他来到大陆考察投资，寻根认祖。台客梦工厂，我们来听记者对他的专访。
4: 中秋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夜色，也是我们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团圆。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邀请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湾女孩
6: 阙玉璇
4: 和我们分享她在大陆过中秋的经历。
5: 台胞何小慧在福建厦门带领台胞志愿团队，将台湾社区服务经验融入本地基层治理，深耕邻里公益。登陆生活，我们走入她的故事。
4: 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拍下餐食照片， AI 就能自动识别食物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来为您详细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吧。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7: You are fired.
3: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3: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3: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我是大维。广东梅州是台湾客家乡亲的重要祖籍地之一，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银焕祖籍广东梅州，怀揣着祖辈的嘱托和乡愁，他来到大陆考察投资，寻根认祖。韩银焕深情表示，始终心怀祖国，期盼更多台湾青年融入大陆发展大潮。台客梦工厂，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8: 一本族谱连着两岸血脉亲情，作为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银焕生长于台湾新竹县，族谱里清晰记载着他的祖籍地是在广东嘉应州蕉岭平原一带。在韩银焕看来，祖辈世代都铭记着根在大陆，这份镌刻在家族记忆里的故土情怀，指引着他跨越海峡奔赴祖国大陆追梦兴业。
9: 我呢是台湾新竹县，但是我的祖籍呢是在呢广东嘉应州，因为我族谱上面写着是广东嘉应州蕉岭平原这样，所以我们的自幼的话呢，就呢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过来的啊，这样。虽然我们呢到台湾，我们是在乾隆48年到台湾，截止到目前的话，也大概有将近240几年了。但是呢，作为台湾客家人，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告诉我们，我们呢是来自于唐山，所以我们自幼我们就对于祖国大陆这边的话呢，心怀呢很深的很深的感情。
8: 怀揣着这份乡情与乡愁，在上世纪90年代， 韩银焕来到大陆考察投资，成为较早一批登陆发展的台商。事业起步之后，韩银焕踏上了期盼已久的寻根之路。
9: 所以我在1991年的时候呢，我就回到呢这个祖国大陆来投资。这样，在92年的时候呢，我就从深圳呢、一路开车呢，开了7-8个小时的车，到呢梅州去寻根。所以呢，到回到梅州去的时候的话呢，也是统战部的接待，让我很快速的找到我的家乡了。这样子，所以第一次回到梅州，的确是心里啊非常的激动，想说啊，我们的祖祖辈辈人去了240几年。我是第一个回来的，第一个回到我梅州老家。这样
8: 跨越240余年光阴，韩银焕成为家族里第一位重返祖籍地的后人。回忆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广东梅州，他感到内心的激动，是回到家乡，也是回到新的归处。
9: 回到梅州的时候呢，首先是由梅州市统战部热情的接待，而且呢，他只问我的姓氏，你哪里人啊？他说我知道你是平远哪个地方人。很快的，他就跟呢平远县政府那边呢取得联系，然后平远县政府那边呢也很快跟我们家乡的这些呢这个、村里面联系上了，所以我在第二天的话呢就很顺利的回去。回去的话呢是异常的激动啊。
8: 韩银焕深情讲述道，韩氏祖祖辈辈都叮嘱后人，有机会一定要回到祖籍地祭祖上香，这份祖辈的嘱托也是他心中的游子心愿。
9: 因为呢，祖辈们啊，总是呢念念叨叨的，希望呢下一代人啊有机会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一定要回到梅州祖籍这样啊去看望，同时呢给梅州的老祖宗呢上个香、磕个头这样。这个呢我们都做到了，心里肯定是很激动的。
8: 30余年来，韩银焕扎根大陆发展，深耕两岸经贸合作，既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两岸融合的建设者，也是大陆发展红利的受益者。他期盼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交流学习、干事创业，融入大陆发展大潮，共绘两岸融合发展新途径。
9: 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啊，回到呢祖籍地，回来进行交流，同时呢认识呢祖国大陆。因为呢祖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它是飞跃的进步啊，一日千里这样。我是91年就来了，所以我是亲眼见证整个大陆的这个发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啊，跨过海峡来到呢这个大陆来进行交流。作为中国人，作为呢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呢是希望早日统一，同时呢为呢祖国的这个发展做出呢更大的贡献。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正值中秋假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回家和家人团圆？中秋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月色，也是我们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团圆。在台湾，它是炭火上的烤肉香、柚皮帽和夜市的灯笼；在大陆，它是桂花树下的茶盏、老字号的月饼和围坐的家宴。
3: 过节方式或许不同，可当月光洒下来的时候，所有人望向的是同一个月亮，心里念的是同一个名字，家。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邀请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湾女孩
1: 阙玉璇
3: 和我们分享她在大陆过中秋的经历。
2: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台湾人在大陆过中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中秋节对于两岸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大家都会联想到月亮、月饼，还有一家的团圆。不过真正到大陆生活之后，我才发现虽然我们过的是同一个节日，但在一些生活习惯和节日气氛上确实有不少有趣的差别呢。首先，台湾人提到了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吃柚子以外，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烤肉。每到中秋节的前几天，台湾的超市里都会摆满烤肉酱、木炭、烤肉架，还有各种各样的肉品。到了中秋节晚上，巷子里啊、骑楼下，甚至是社区门口，到处都可以闻到烤肉的味道。一家人围着烤肉架，有人负责生火，有人负责烤肉，也一定会有一个人一直在旁边说，这个还没熟，不要急着吃啦。小朋友可能拿着柚子皮戴在头上，大人一边烤肉一边聊天。对于很多台湾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中秋节回忆。其实中秋烤肉并不是非常久远的传统，很多人认为它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到广告、商业宣传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慢慢流行起来的。但不管它是不是古老的民俗，现在确实已经成为非常具有台湾特色的中秋活动了。所以台湾人第一次在大陆过中秋，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习惯，到了中秋节心里想着晚上去哪里烤肉啊，结果身边的大陆朋友对方可能会疑惑地问说，中秋节为什么要烤肉啊。当然大陆的中秋节也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大陆的幅员很大，不同的地区的习俗差异也非常的明显。有些地方重视赏月、点灯笼，有些家庭会准备一桌团圆饭。在江浙还有上海一带，秋天正好是吃螃蟹的季节，所以中秋节也会常常看到大闸蟹。至于月饼，种类就更多了。台湾常见的月饼有蛋黄酥、绿豆椪、凤梨酥，以及各种的台式酥皮月饼，尤其是蛋黄酥，这几年几乎已经成为台湾中秋节的代表了。每到中秋节前，热门的店家门口都会开始大排长龙，有些甚至要提前好几个星期预定才有。大陆的月饼种类更像是一张地方美食地图，有广式月饼、苏式月饼、京式月饼，还有云南很有特色的鲜花饼、云腿月饼。广式月饼的饼皮比较柔软，馅料比较丰富，苏式月饼的外皮一层一层的比较酥脆，有些还是鲜肉口味的。台湾人第一次吃到鲜肉月饼可能会觉得很特别，因为在我们原本的印象里，月饼通常是甜的，或是蛋黄、绿豆沙之类的味道，结果咬下去竟然是热的肉馅，感觉有点像在吃包子，又有点像是在吃酥饼。但是吃习惯之后可能会发现，其实这个还蛮好吃的哦。除了食物

以外，我觉得两岸过中秋最大的共同点还是回家。在大陆，中秋节是一个非常强调团圆的日子，很多在外地工作的人会回到老家陪家人吃饭啊，送月饼，聊聊近况。这种感觉其实和台湾非常的相似，平常大家都在忙工作，可能很少有机会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但到了中秋节呢，不管桌上放的是烤肉啊，还是螃蟹啊，还是家里自己煮的饭菜，最重要的还是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不过对一个住在大陆台湾来说，中秋节有时候也会带着一点淡淡的乡愁。当你看到大家准备回家过节，或是晚上抬头看到月亮，就会突然想到了台湾的家人。你会想说，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开始烤肉了？是不是又有人把肉烤焦了呀？今年又是谁带着柚子皮拍照？这时候大陆的朋友可能会邀请我一起吃饭，或者是带我去尝试一下当地的月饼，也有可能会准备一些台湾的蛋黄酥和大家一起分享，顺便和他们介绍台湾人为什么中秋节要烤肉。于是呢，有一个原本想家的夜晚，慢慢就变成了一场两岸中秋的文化交流。大家一边吃着不同地方的月饼，一边比较哪一种的比较好吃。有些人可能喜欢蛋黄酥，有的人喜欢鲜肉月饼，有的人坚持甜月饼才算真正的月饼，也有人觉得五仁月饼才是最经典的。最后聊着聊着就会发现，其实节日形式虽然不太一样，但大家对中秋节的期待都非常的相同。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一天能够和重要的人一起吃饭说说话，也希望远方的家人能够平安健康。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在大陆过中秋最有趣的地方，不只是看到两岸习俗有哪些不同，而是透过这些不同重新认识自己从小习以为常的生活。原来烤肉是台湾很特别的中秋记忆，原来月饼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咸的，原来同一轮月亮之下，不同地方的人有着不同的过节方式，却分享着同样的团圆心情。如果今年你也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过中秋，不妨找几位朋友一起吃顿饭，分享一盒来自家乡的月饼。因为所谓的团圆不一定是只能回到同一个地方，有时候它是能让身边的人理解你的家乡、你的回忆，以及你所熟悉的那一种中秋节。最后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无论你现在是在台湾、大陆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希望你能抬头看见月亮的时候，身边有人陪伴，心里也有人可以想念。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台胞何小慧在福建厦门带领台胞志愿团队，将台湾社区服务经验融入本地基层治理，深耕邻里公益。两岸同胞以烟火相连，责任共担，同心参与社区建设，共治共享美好生活，双向凝聚，融合共识，筑牢两岸共同家园。来听记者赖静玲、黄鹤、黄斌发来的报道。
4: 在厦门祥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抬手转身踏步，老人们开心地笑着跟着节拍动起来。何小慧在旁用闽南话耐心指导，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厦门祥安东园社区居民，
5: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哦，对身体很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
4: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他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的人情味儿，也让他在此落定心安，归属感十足。台胞何小慧，
6: 第一次去到金门，我就对金门就是很喜欢，就是喜欢那样子的氛围，就是古厝，然后燕尾，然后后来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哎，这不就是第二个金门吗？也才发现，就是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阿嬷们看到他会讲说，哎，你过来呀、啊！我们每次都在，哎，要不要回去东园？这样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4: 何小慧说，东园社区有30%的人口是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他将台湾成熟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社区。为老年人开展防失智讲座，提供上门陪伴服务，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时间一长，不少居民也被这份热忱感染，加入了他的志愿服务队伍。台胞何小慧，
6: 台湾的志工，因为他时间比较长久嘛，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去影响一个人。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很努力，就是为什么带着这群姐姐，然后一直到各个社区，到东园社区去带动就是本地人。
4: 厦门市祥安区香山街道东园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管理员周素琴，
7: 给我们一起组织活动来做这个康复操，再加上我们社区的改造，现在那路都很好，让他们现在出来都很开心。
4: 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她说，照料社区老人时，总会想起远在台中的父母。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让她对老人们多了份贴心与温柔。台胞何小慧，
6: 就不管是老爷爷或是阿姨们，就是他们看到我，那也讲，哎，你就像我们自己的，哎，不管是媳妇啊，或是女儿这样子。对，在服务这些老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希望，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被照顾。对，因为我自己不在身边嘛。对他们最感动的是他们也把我当家人。活动结束也，他会讲说，哎，慧呀，来家里吃饭。你就是虽然他可能，就是一双碗筷问题，可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在这里，就是，也可以有家人一起吃饭，就很像跟爸爸妈妈在家吃饭一样。
4: 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家支持。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服务的细致服务，让他虽然远离故乡，却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台胞何小慧，
6: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那其实也都挺方便的。有一些三甲医院，它都是有提供，就是一样有绿色通道， 就是协助台胞，然后包含就是因为有时候两岸的药品说辞不一样，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4: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秋风起，瓜果满园香，大江南北一批特色农产品集中迎来采收上市。如今的秋收早已不是地里的收成，农文旅深度融合之下，丰收的田野果园变身热门打卡地，特色特产借节庆文旅电商渠道销往全国。
2: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各地丰收现场，看一看他们如何用好乡土资源，既守住好收成，又做好丰收经济大文章。首先呢，让我们来到山东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这里的3.5万亩葡萄正迎来收获季，一串串果实挂满枝头，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果香。请听青岛台记者王震、李芳的报道。
4: 秋风拂过大泽山路，眼下大泽山座座葡萄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迎来一年中最动人的丰收时刻。种植户刘桂平说，由于管理得当，气候适宜，今年露天葡萄实现提早上市，他们正忙着抢抓晴好天气，按照订单采收、分拣、包装葡萄。
5: 我们家一共有10亩葡萄地，主要品种是玫瑰香，这个品种吧风味独特，有浓浓的玫瑰香味儿。今年光照充足，所以园里葡萄上色更好，糖度提升的快，上市时间提前了大约10天。现在市价1斤8块来钱，亩产在3000到4000斤。
4: 除了广泛种植的玫瑰香、泽山一号等经典品种，巨玫瑰、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众多优新品种也将陆续迎来收获季。酒香味、荔枝味、草莓味等风味各异的葡萄满足不同客群需求。当地葡萄新品种推广负责人王德言：
6: 近两年我们共计引入推广葡萄新品种300多个，今年我们继续重点推广法美杂交系葡萄，

0: 制约当地文旅发展的突出短板。今年大资山精心打造的民宿项目也在葡萄节期间开门纳客，进一步补齐产业配套，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当地一家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红：
1: 我们不仅提供采摘，还配套了葡萄知识讲解、葡萄酒品鉴、农家宴体验等服务，让游客参与感更强，停留时间更久。
0: 青岛平度市大资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大资山葡萄目前种植面积约3.5万亩，拥有葡萄品种300多个，年产量达5000万公斤，鲜果产值约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壮大丰收经济，激活消费热情，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山水田园，尝甜美葡萄，住特色民宿，品厚重文化。
2: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3: 一颗葡萄带火一方文旅，千里之外的河南商丘宁陵县22万亩苏梨也迎来丰收时刻。作为中国苏梨之乡，当地以丰收季活动为抓手，改良老果树，发展深加工，线上线下齐发力，把小小苏梨做成20亿元大产业。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走进宁陵县中华梨园广场，精彩的文艺汇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梨香风情扑面而来，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游客孟丽：
5: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4: 本次宁陵苏梨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惠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厨艺大赛、梨王评选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近农耕，感受乡土魅力，极大丰富了文旅消费业态，游客深昂。
6: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4: 梨园里，梨农采摘、分拣、套网、装箱，动作干脆利落，码放整齐的果箱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宁陵县石桥镇苏梨种植户魏道富今年种了12亩苏梨，产量喜人。
7: 每亩梨的产量在8000斤到9000斤，每亩梨梨的收入在10000元左右。今年的梨呢，长势特别好，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
4: 宁陵是中国苏梨之乡，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为提升宁陵苏梨产业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科技手段为这些活化石植入新基因，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实现大树当年改接，第二年挂果，第三年丰产。种植大户杜华：
8: 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品种改良，引进了日本秋月梨，实行了这个高阶换优技术。秋月梨呢，它的品质就是皮儿薄、肉细，含糖量非常高，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它的市场价值呢，目前是这个2块到2.5块之间，而且这个嫁接以后第三年的效益能达到5000到6000斤。通过这几年的这个采摘节技术推广这一块，效益还是非常不错的。
4: 近年来，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膏、梨酒、梨醋、梨膏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苏梨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0: 十里稻花香是丰收最动人的气息。眼下四川达州的水稻收割进入收官阶段，稻蛙共生的一地双收模式也迎来收获，稻谷飘香，蛙声阵阵，生态农业正让农户的增收路越走越宽。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王

0: 走进四川达州达川区大堰镇堰坝村稻洼产业基地，连片稻田褪去青绿，金黄稻穗压弯稻杆，清风拂过，稻浪翻滚，稻香四溢。和普通稻田不同，这里四周加装防护网，一只只黑斑蛙在田间跳跃觅食。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一边收割水稻，一边按照订单捕捞成蛙。堰坝村党支部书记李想表示，今年稻蛙共生模式效益向好，给村集体带来了可观收益。
1: 今年气候比较适合养稻田蛙，比去年的产量多提升了一两成，预计今年呢有接近80吨，包括我们的稻蛙米有7吨多，预计今年的收入300多万。
0: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人工养殖个体生长周期约6至7个月，一年可多季采收。蛙肉紧实，蛋白质含量高，是川渝地区制作紫姜蛙、馋嘴蛙、干锅蛙等特色菜品的优质原料。堰坝村稻田蛙集体经济负责人屈光树：
2: 前段时间呢，许多的收购商已经在给我们打电话了，需求量还是比较可以的。我们现在的蛙猛产基本上能够达到2500斤到3000斤。
0: 这份好收成得益于稻蛙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黑斑蛙是稻田害虫的天然天敌，昼伏夜出，捕食稻飞虱、稻鸣虫等水稻主要害虫，可大幅减少农药使用。蛙粪还能作为天然有机肥滋养水稻。茂密稻丛为黑斑蛙提供阴凉潮湿的栖息环境，稻护蛙、蛙肥田，二者形成互利共生的生态循环。达川区大堰镇党委副书记郭湘：
3: 我们依托稻蛙共生模式，引导农户发展生态立体农业，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增加了农民收入。下一步，我们还要延长产业链，拓展蛙类产品深加工，把一田双收的效益发挥得更好。
4: 最后一站，我们去往祖国西南的云南临沧，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澳洲坚果种植基地。其实澳洲坚果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夏威夷果。截至2025年11月，全球一半以上的夏威夷果产自中国。
5: 眼下当地坚果迎来集中采收，从采收运输到加工，科技一路助力，一颗颗小坚果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来听报道。
6: 白露一过，临沧永德县的坚果采收基地就热闹了起来。清晨的山间还带着薄雾，农户们已经扛着竹竿走进林间，抬头望去，一串串青皮坚果挂满枝头，竹竿轻轻一敲，饱满的坚果噼里啪啦落进筐里，采收下来的坚果再由无人机协助运下山。为确保每一颗坚果都成熟饱满，临沧市实行白露统一开采制度，坚决防止抢青。全市坚果加工企业也在白露节气后正式开秤收购青皮鲜果。农户陈志岗：
7: 我家种了200亩坚果，去年收了30吨，今年预计在这个50吨到60吨。为了临沧坚果的那个品质，到这个白露节以后才开始下树。
6: 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种植基地山高坡陡，过去靠人背马驮，费时费力。如今有了这些科技手段，山间采收下来的坚果能够高效转运，快速运到加工车间。
8: 我们的无人机的话，一次可以吊运200斤，相对于人工运输的话，它省时省力，损耗小，而且速度非常的快，一台机器一天可以吊15到20多吨。
6: 丰收的喜悦还写在赛场上，当地同步开展坚果种植管护系列技能竞赛，来自各乡镇的选手同台较量，围绕坚果采摘、品种辨别、去皮取仁等项目比拼实操本领。在临沧镇康县，备受关注的坚果王评比现场人气火热，评委参照果形、果仁饱满度等指标优中选优，决出年度坚果王。镇康县坚果王获得者罗孝富：
9: 坚果坚持就必过，信心必须有，现在是相当的激动。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每天吃得健康吗？现在拍张照就能知道。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拍下餐食照片， AI 就能自动识别食物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了随身营养师。
0: 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市面上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呢，是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
2: 那么 AI 究竟是如何给这顿饭打分的呢？这个分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4: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3: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5: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3: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6: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 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3: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6: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3: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7: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0: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古卷里的落花总带着三分禅意，落在琴弦上变成了旋律里的温柔絮语。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萨顶顶演唱的《花落无痕》，歌曲将传统民族乐器和现代电子音乐结合，营造出了独特的氛围感，配合萨顶顶的吟唱方式，表达了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深刻思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悦耳国风，诉人间温柔。继续带来一首粤语作品，来自关正杰演唱的《咏梅》。

0: 在《曼陀》这首歌中，周深的声音如同清泉一般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间，他用极具辨识度的音色将听者瞬间拉入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饱含深情的唱法和细腻的情感处理，使得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寻常光景里藏着的温柔，是旋律里最动人的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成响的人间烟火里，感受那份怀念、孤独与释然交织的情感。

长亭外的风总带着些挽留的意味，在鞠婧祎含蓄婉转的歌声中，感受莫离二字里藏着的人间羁绊。歌曲融入戏曲腔调，通过古风旋律和情感真挚的演绎，引发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接下来西林那一高演唱的宁愿，这首歌里饱含人间深念，歌曲以宁愿为核心意象，表达了为了爱情愿意付出一切的决心。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黄龄演唱的《入画江南》是一首融合诗意与江南水乡韵味的国风歌曲。歌曲以婉转旋律和诗意的歌词为核心，勾勒出情雨交织的江南日常。旋律融合传统乐器和现代编曲，营造出静谧与喧闹交织的时空感，展现了古典韵味和乡愁情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悦耳国风，诉人间温柔。继续送出赖美云演唱的《直挂》。

0: 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0: 好歌听不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继续分享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梦浮生》。

错简的旋律融合了古典和现代元素，以宿命与爱恨交织的情感为核心，通过张靓颖空灵的嗓音和细腻的演绎，将挣扎与抗争的力量展现得震撼人心。她的声音既有清泉般的流畅感，又不失金属般的穿透力，完美契合了歌曲《破茧而出》的主题。红尘滚滚，藏着多少爱恨痴嗔，那接下来张杰的《红尘路》便将这份红尘中的跌宕与深情响亮地唱了出来。

0: 洞箫与琵琶交织如江波叠叠，轻轻进入耳畔。刚刚这首《临江仙》旋律婉转，白鹭的吟唱方式温柔细腻，为听众提供了沉浸式的听觉体验。歌词化用张志和《临江仙》诗意，通过意象化的表达，隐喻情感的挣扎，形成直抵人心的情感冲击。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悦耳国风，诉人间温柔。节目最后要送出单依纯演唱的月上歌，单依纯用柔和细腻的声线，将怀念、坚定与期待交织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声中带有温度，展现了蓄满力量迎接前路的坚韧。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遥遥故乡》是写给漂泊归人的温情单曲，以炊烟、乡音、旧池塘等烟火意象，描摹游子身在远方，心中始终牵挂故土的心境。故乡默默等候远行的人，无论走得多远，家永远是身后温暖的港湾。王俊凯《遥遥故乡》这样一首歌也开启了今天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家乡，接下来一起聆听到郁可唯演唱的《下一站家宴》。

听到的这首书写成年人在外闯荡的内心独白，走过无数城市，见过万千风景，心底始终有一处归处。家不只是某片土地，更是记忆、亲人与童年碎片的集合。低沉叙事感的嗓音搭配克制舒缓的编曲，把异乡人的迷茫与心底的牵挂缓缓诉说。接下来送出周深演唱的《望》。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到的是庄达菲的《湘江中路》。湘江中路以长沙湘江边的街巷作为故乡缩影，把少年成长记忆、老街烟火、年少心事写进旋律。远行之后再望故土，旧日风景依旧，只是自己已经奔赴远方。

朝，老友新婚楼不变家里堂，工作如意否家人可变样，酒菜桌满香，轻叹说不上。

还乡去是诗意满满的民谣作品，描绘漂泊之后想要重返故土的心愿。看过世间喧嚣，内心渴望回到那片安静故土，卸下满身的疲惫。疏离又柔软的唱腔搭配简约木吉他编曲，如风掠过山野，诉说着对回归简单故土生活的向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故乡。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鼓楼这首歌以北京鼓楼为故乡符号，穿梭城市街巷，在晚风与人声喧嚣之中回望城市记忆。身在都市辗转漂泊，鼓楼的钟声始终是心底的锚点，藏着一座城市的烟火与少年过往。赵雷质朴叙事感的嗓音搭配简约民谣编曲，娓娓诉说人与故土之间的羁绊。下一支歌送出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归乡》。

听到的这首《归乡》聚焦在外漂泊的普通人写进归途路上的期盼，无论在外历经多少风雨，故乡永远是可以卸下疲惫的港湾，盼望早日踏上归程，再见故土山河与亲人脸庞。秦昊、张小厚温柔和声，编曲干净舒缓，就像一封写给家乡的朴素家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故乡，节目最后送出王瑞卓和佳木演唱的《茶花开了，该回家了》。感谢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有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我

们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首先我们一起来听戴佩妮盖周岩的合作演唱《明知山》。

刚才听到的是张靓颖、摩登兄弟刘宇宁合作演唱的歌曲《无华》。大气磅礴的弦乐营造出了很鲜明的江湖格局的感觉，笛箫呢等等这样的民族乐器就像是涓涓细流深入到我们的心中。两位歌者也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的托付、是与非的承担进行了完美诠释。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刘宇的演唱《月相》。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听》，音乐人通过浪漫唯美的歌词，还有清新飘逸的古风旋律，展现出了爱情的美好。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这样栩栩如生的歌词更成就了这首歌像诗一般的意境。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叶炫清刘凤瑶的合作演唱《声势》。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临江仙》，这首歌的编曲当中呢，融合了传统民乐元素，像笛子啊、琵琶这样的运用，也增添了古风的韵味，营造出了一种空灵飘渺的氛围。路虎的歌声淳朴平和，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岁月洗礼后的醇厚芳香，就像是经历了大起大落，依然情深似海的刻骨柔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我们继续来听尚雯婕的演唱《游仙吟》。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月上歌》。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继续为您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黄龄演唱的《亲吻》。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许嵩在这首歌当中呢，融入了大量的中国风音乐元素，像悠扬的琵琶声、空灵的笛声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运用呢，也为歌曲增添了古典韵味，使整首歌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苏运莹演唱的《月光信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谭松韵演唱的歌曲《今夏》。谭松韵用甜美轻快的嗓音轻轻的吟唱，描绘出了宁静而纯真的爱情模样。继续来听歌，来自程响的演唱《人间烟火》。

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寻一个你》。刘宇宁以深情温润的嗓音诠释着这样的歌曲，娓娓道来一个让人动容的情感故事，富有强烈的叙事感和递进感。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

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6: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8: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9: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0: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歌曲。乐坛更迭如星河流转，总有歌者屹立潮头。他们用一首首高光的单曲带领我们感受长盛不衰的音乐魅力。首先来听梁静茹的演唱《宁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不老的传说》，这是张学友在音乐剧《雪狼湖》里的一首作品。而张学友本人呢，其实也像是乐坛当中的一个不老传说。即便不再拥有正当年的精力与体力，可是每次他唱起歌来，依旧会实力满满。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值得我们去致敬与追寻。继续听到水木年华的歌曲《一生有你》。

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这首歌呢，通过王菲空灵一般的唱腔，很动情地讲述了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歌词以诗意的比喻，描绘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也展现了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与传承，以及祖国日益强大的景象。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对父母一辈的敬意与怀念，也在引领着我们去传承，去奋斗。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的《搁浅》。

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单曲，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李健的演唱《风吹麦浪》。

孟蔚独特的嗓音还有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经典歌曲。刚才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便是其中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歌。孟蔚时而轻柔低吟，时而声音渐强，情感迸发。她让这首歌曲宛如一首温柔的诗，很轻声地在诉说着关于相遇、离别与珍惜的故事。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演唱《平凡之》。

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歌曲《无名的人》。张韶涵凭借她自身很有辨识度的天籁之音呢，也塑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音乐经典。无名的人是他近年来极具感染力与震撼力的一首歌曲，他用很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坚韧、不屈与希望完美的诠释。在歌声当中呢，既有对无名者艰辛生活的共情，又有对他们顽强精神的歌颂。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单曲，让我们继续听到林宥嘉的演唱《你是我的眼》。

在华语乐坛中呢，孙燕姿无疑是至今都很闪耀的女歌手。她以独特的嗓音、率真的个性，还有很多元的音乐风格，收获了无数歌迷的喜爱。那么在她众多的优秀作品当中呢，有一首是相对小众却别具魅力的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一样的夏天》。孙燕姿用带着一丝慵懒与纯真的唱腔，回应着对世界的温柔感知，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细腻地传递给了我们。继续听到那英的演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有朋演唱的《你有什么愧疚》。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些事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
1: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2: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1: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朝闻两岸，
2: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3: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2: 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请听报道。
4: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